0: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请你们直接点击下方的公文包按键就可以来购买了，好吧？谢谢大家。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4: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著名的登山运动员，他征服了很多看似无法企及的高山，达到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当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踩在他脚下的时候，他感到再也没有他不能征服的高度了。于是他决定征服珠穆朗玛峰，向这个地球的最高峰发起挑战。为此他准备了很久，甚至报纸上都在大肆渲染他的此次英雄壮举。人们都觉得他站在珠穆朗玛峰顶上骄傲地挥手，似乎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儿了。带着众人的期望，登山队员自信地上路了。他真的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很快爬到了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停在了这个高度，继而放弃攀登，从容地走下山来。人们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再坚持一下，他就是世界上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人了。可就差那么一点点，他放弃了，让人们感到无限的遗憾，各种荣誉也和他擦肩而过。当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登山运动员却非常淡然地说：“不，6400米的海拔已经是我登山生涯中的最高点了。至于珠穆朗玛峰，我没有能力征服它，我不感到遗憾。”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无法看清自己的高度，盲目向力不能及的目标冲锋，结果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认清自己的高度是一种智慧，更是勇者的表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麻烦我最爱的一路领先提醒一下我家强总，今天出门记得加油哦。
2: 嗯，听到了听到了，老婆对我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会为了我们小家庭加油的，就请八九三来见证吧，加油加油。啊，我的车怎么没油了？这附近哪有加油站啊？
3: 家人的关心在车里也能收到，微信公众号赶紧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吧，路上的喊话也很甜蜜哦。

0: 想到我们的节日六一儿童节就要来了，真的好开心哦！再配上今天是礼拜五，敲锣又打鼓，对吧？整个心情特别好。听说八九三还抽奖，哎呀，这不得！
1: 这三重惊喜叠成了 bug 大 buff，
0: 什么 bug？ 什么 bug？
1: 叠成了 buff。
0: 今天呢，有好多朋友就是刚刚上车来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抽奖发生了一些改变。为了特别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六一儿童节给大家选的这个书，我们今天呢要在所有下单的朋友当中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我们的加赠。
1: 怎么抽呢？很简单，只需要发送订单截图过来就好了。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全天确实是，尤其是我们早高峰在九点半之前，大家下单非常的踊跃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个人出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先抽出三位幸运的朋友，再预留两个名额给可能是八点半或者是九点钟出门的朋友，好吧？就我觉得还是要照顾到大家，既然是福利啊、哦。
1: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来先抽三位，好不好？
0: 先抽三位，
1: 因为是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发送过来朋友也比较多啊、哦。
0: 今天我们在整个广告时间都没有说八卦，全部都在看大家后台的订单截图，特别多，生怕漏掉了一位。
1: 是的，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先把三位抽出来啊、
0: 哦。
1: 第一位，仪式感满满啊。恭喜第一位宋霞同学，手机尾号是1185，来自于长沙市雨花区的朋友，恭喜你！
0: 恭喜恭喜恭喜啊！1173后四位数字是1185的朋友，来自雨花区的朋友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加赠。
1: 第二位加赠，恭喜叫做文武辈的朋友，恭喜你！
0: 恭喜，这是来自
1: 这是来自他还暂时没有发过来，但是抽到他了。
0: 是的，文武辈同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因为在你的订单截图上，你被抽中之后，他没有显示你的地址和电话。如果在八点半之前你没有回复你的地址和电话，我们将会把这个名额就是顺延到其他的朋友身上，好不好？
1: 对的，
0: 好，
1: 来第二位文武辈啊，第三位我们要恭喜的是这位叫做易的同学，容易的易，易同学啊，
0: 是的，
1: 好，他是来自于长沙市望城区，手机尾号0846。
0: 是，135后四位数字是0846的这位阿易同学，来自望城区的朋友。这中间呢有一位叫做文武辈的朋友，我们抽中了您，但是您没有给我们留地址和电话，然后您的订单截图上也没有显示，所以希望您是不是能够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如果是八点半之前没有联系上我们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名额呢赠送给其他人哦。
1: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购买的书籍的朋友也特别的多，现在发送订单截图的朋友特别多啊，大几百号人过来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很珍惜这个位置啊。
0: 对，
1: 八点半之前请您发送姓名电话地址过来啊。
0: 这个六一儿童节天乐老师有什么安排吗？
1: 我的安排啊，我会就是出演这个文静老师的那个音乐短片。
0: 音乐不是已经演完了吗？
1: 对，演完了，
0: 演完了，给大家展示，
1: 展示了
0: 非常英俊潇洒的男配。
1: 我是演了一个角色，
0: 演了一个角色，
1: 在这个音乐短片当中演一个角色。
0: 是
1: 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就是比较帅气优雅，然后同时呢就是富含着高智商高情商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对对对对，虽然在里面这个露脸的机会大概是3秒钟到4秒钟，但是完全力压主角，是吧？是不是这么介绍？当时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内心是有什么想法吗？感谢我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你就装吧，你田老师。我们六一儿童节最重要的是童真，好不好？就我就不一样，我就准备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我准备去爬一爬令人闻风丧胆的珠穆朗玛峰旁边的岳麓山。
1: 你
0: 我跟你讲，岳麓山海拔接近3万多厘米，尤其是那望不到尽头的陡峭的阶梯，是不是朋友们？更是让人哎呀心惊胆战。
1: 你这个要特别纠正一下，有些小朋友在听的，请问哪一个什么珠穆朗玛峰旁边是岳麓山啊？我想你是在地图上指的，对不对？地图上是在旁边，
0: 但是这个中间有知识点的，珠穆朗玛峰不是，是那个岳麓山3万多厘米。
1: 3万多厘米，
0: 这个没有胡说，
1: 这没回说，对，没胡说。
0: 一眼望不到头的陡峭阶梯，这没有胡说，对吧？你从中南大学的那个门上，我跟你说，直接爬到你呵斥带喘。它确实是，它是有一些难度的啊。大家如果也要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想去爬爬山、登登高的话，我觉得可以，但是一定要做好准备啊。它有出汗的。

0: 重大风险。
1: 出汗都变成重大风险了。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出汗也出的比较多吧，湿气比较重啊，朋友们。
0: 对对对。
1: 李海洋同学问，请问一下，你们商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我需要明天就能到，什么东西可以买啊？
0: 你是需要送给谁呀？
1: 对，
0: 如果是送给小朋友，明天到的话，我觉得书你今天早上就必须得下单。
1: 对，你如果要明天晚上之前送到的话，你今天早上就要下单。
0: 对，而且你必须得在长沙。
1: 好多要求。
0: 你稍微晚了一点哦。文武贝已经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了，这是来自岳麓区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其他的早饭就不用惦记这份了，好吧？已经没有了，
1: 已经没有了，
0: 已经没有了。啊，小谢同学，这是来自岳麓区的朋友啊。好吧，那我们还剩了两个名额，
1: 还剩两个名额，
0: 预留了两个名额。
1: 晚一点，晚一点来公布，
0: 晚一点，晚一点，
1: 大家可以陆陆续续发订单解读过来。
0: 刚上车的朋友，我们这个礼拜五啊，给大家抽书呢，抽的是汤素兰老师创作的这个非遗系列当中的《端午节的味道》。它是中英双语的，中间呢有文字，也有专门的绘画插图，整个这本书非常的精彩，我们要把它加赠给在这段时间在本周之内购买了我们六一童书的朋友。如果您购买了，您把订单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对，
0: 就有这个机会，好吧。
1: 视频号的文武贝也发来的消息说中奖了，地址已经发过去了，感谢两位主持人带来的好运，一路领先，一路笑声，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还有一同学也发来了，说太开心了，听了五年的八九三总算是中了一次。听五年了只中了一次啊，祝哈姐天乐六一儿童节快乐，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啊。天乐老师和我不论是从容貌上，还是从工作的状态上，还是从这个智商上，都值得过一次六一儿童节，是吧？
1: 那怎么叫值得，那是相当值得。
0: 所以那个李海洋同学，我们在问啊，就是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可能我们这儿也真的没有什么了，因为我们八九三有相当多的东西，它是低于全网价格的。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玫瑰水啊什么的，它就是因为价格太低了，所以它要在618之前就是必须结束。
1: 这样啊，你们想吃东西的，你们等等下周。
0: 哦，它需要明天到。
1: 对，你们想吃的哦，它需要明天到。
0: 对，为什么？对，
1: 他需要明天到，我就
0: 没
1: 办法了。
0: 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这边只有书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在跟大家推荐的时候，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全网最低的价格，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你就可以下单；如果不喜欢，不用强求啊。你如果是为了一个价格去买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你是因为这个东西你是需要的，然后它价格又合适，
1: 对，
0: 你才需要去买它。
1: 书也是一样的，你们家有孩子，六一要过了，或者说平常什么有朋友家里要送了，
0: 是
1: 这个礼盒套装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卖洗发水，我看有很多朋友就是猛囤，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个洗发水你能一直囤下去啊？不能，你买十份它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量力而行，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会有消耗殆尽的时候。
1: 还有保质期啊，
0: 对，虽然我们的东西很便宜，以后还会有更好的嘛。我看有些朋友真的就是买那么多瓶，还有那么多头发呀，我都替天乐难过起来了，是吧？天乐，
1: 你说谢谢，不要带上我好吗？就是。说话的时候可以不用再想到我。
0: 我们下周给大家会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零食，养生小零食。我们还是那个意见啊，我们的东西虽然又好又便宜，但是一定要是因为你有需要你才买，在任何的消费场所都是这样的，不要因为价格你被绑架了，好吧？
1: 李海洋同学发来了自己的这个需求，他说这几天一直在出差，今天刚刚回来，是送丈母娘的，他明天是大寿，他说我就是确实啊，就是可能出差太忙了，没太多时间，所以回来看看问问你们有什么。
0: 我觉得红包呢？红包你看是不是给丈母娘？
1: 红包是肯定要给的，对不对？但手上也不能两手空空啊，是不是？
0: 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个人啊，只代表我个人，好吧？
1: 好，
0: 我觉得燕之屋的燕窝还可以。
1: 哎，也是，也确实是。
0: 对，它虽然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它好像是山姆啊那些地方好像都有它的店，你就可以买了之后，它好像当天下午就可以送到。
1: 你这样吗？我们频道不是播了那个燕之屋的广告吗？8811 8811。
0: 哦，真的吗？
1: 你问一堆啊，
0: 不记得。
1: 你可以上去，你打电话，8811 8811，燕之屋就是那个电话号码。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家我觉得燕窝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他线下应该是有提货门店的。
0: 他可以送。
1: 哦，他可以送，
0: 真是，
1: 但是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到啊？
0: 可以，完全下午就到。你现在打电话，下午就到。
1: 真的吗？
0: 我们这个就是自己感觉啊，不，它不是广告啊，它不是广告，好吧？
1: 嗯，虽然燕之屋在我们这投了广告了，
0: 对对对，但是不是我是觉得它的燕窝含量还挺好的，
1: 是是，
0: 而且每天喝一瓶也很方便，你不用自己去炖嘛。嗯啊，
1: 劳力士律师来了，说哈姐果然是爱爬山呀，嗯，登高啊，高瘦啊，哈。
0: 谢谢您啊，谢谢您，提早过重阳节了，算是。
1: 宋霞同学说太开心了，听到八九三 N 年的时间第一次中奖，还是第一个播的播报的名单，这是节前意外的惊喜，祝两位主持人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啊！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额外的这个赠书可能六一之前到不了哦，
0: 说这个
1: 跟你们说一声抱歉，但是额外的赠书是一定会在六一之后送到你们家里的啊。黄，
0: 谢谢大家，尤其是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很多年都从来没有中过奖，但是一直坚持，是不是？
1: 对，总有那么一天你要相信自己。
0: 对，我们还剩了两个名额，所以大家如果在我们这里买了童书，记得把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不要再发报名过来了。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本周是特别的活动，
1: 对
0: 吧？
1: 好，来关注一下新闻啊。
0: 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的铜货的这个铜的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10%，五月下旬站稳了每吨13600美元的上方。国内的沪铜主力合约从3月底的每吨92000涨到了105000。那么，因为以铜为原料的中下游产品供不应求，上游的矿场正在开足马力，满负荷的开采。
1: 来看一下昨天 A 股三大指数的走势分化：创业板指盘中涨逾2%，沪指盘中微跌，深成指盘中涨近1%，创业板指持续的创新高，早盘点数呢一度是超越了沪指。从盘面上来看呢，像短剧、光伏、半导体、芯片等方面是涨幅居前，其中的半导体板块的走强。盘中北京君正涨超14%，阳杰科技涨超15%，股价是创了历史新高的。看到天越先进、华天科技、新节能还有中科蓝讯等等也是涨幅居前。
0: 最近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项行政处罚书，显示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生产经营抽检不合格足银手镯被罚没近1000元。相关的处罚信息显示，2026年的5月，周六福被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处罚，处罚事由是由这个产品的质量违法行为，处罚结果为罚款739.75元，并且没收所得231.17元。就是他那个足银手镯可能不是完全的足银，
1: 没错。来看一下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发布的这个文章，表示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2025至2030年间啊，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0: 在2026微信小游戏开发者大会上，微信小游戏平台团队披露了核心生态的数据，平台月活跃用户突破了5亿，开发者数量超过了50万人，过去一年诞生了80多款百万日活产品，300多款季度流水超1000万元的游戏。 PC 也就是个人电脑端用户当中，超40%是独占用户，这个部分的用户成为了生态的新增量。
1: 你们还在用 PC 就是电脑端在玩是吧？
0: 没有，我都是用手机玩。哦、
1: 对呀、啊，手机嘛，消消乐嘛，对不对？这种类型啊，
0: 玩不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看20秒钟的京东广告，
1: 就额外争取了一次机会。
0: 我看看谁家还没有用这个，谁家搬进去之后从来没有刷过自己的玻璃？哎，现在给大家送一个什么玻璃刷？什么大家什么不相信的人划过去了，是我们京东的什么1毛钱的特惠，每天看。你们看这个吗？
1: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小红书近日举办了战略合作签署的协议，正式宣布啊，小红书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顶级赛事直播战略合作伙伴。2026美加墨世界杯全部的赛事直播、回看等功能呢，都可以在小红书免费来观看。平台披露的数据显示，小红书上足球兴趣爱好者突破了1亿。那么过去一年的足球相关的内容互动讨论量同比增长超100%。
0: 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2026年到2030年之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维持 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到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度以上，而5年的平均温度很可能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度以上，就是。

0: 是未来五年将会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他还不说是哪一年，你就担心害怕难受吧？
1: 就担心五年是这意思吗？
0: 担心五年啊！反正据说今年就是非常热的一年。
1: 对对对
0: 而且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就要开始了。
1: 是，三十多度的这个高温了啊！这个大家迎接这个酷暑的时候。

0: 应该值得大家的期待了。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29号白天到晚上，湘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转阴天，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湘南27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16到21度。
0: 好、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晚上，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南部、郴州南部与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湘南26到29度，其他地区22到26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长沙的天气啊。
1: 另外提醒一下我们早饭群里的朋友，大家不要把那个订单截图发到早饭群里，您需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吧、我们是以发到微信公众号上为准啊。
0: 是的，来看一下长沙，今天是20到27度，小雨的天气，明天放晴了，明天是多云转晴，20到29度，后天星期天晴天，22到32度，六一儿童节24到35度，晴转多云。
1: 啊，那天天气特别好，暴晒啊。然后礼拜二呢是25到35度，礼拜三呢24到31度，礼拜四呢是25到31度。我估计礼拜一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可能不太适合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
0: 对，
1: 或者早一点出门户外。
0: 大家就往那个大商场里走一走啊，往有空调的地方走一走，免费蹭一蹭，是吧？
1: 喵妈妈说，是要这次买的图书才能参加抽奖吗？
0: 是的。
1: 上一次的图书买了可以抽奖吗？不能。
0: 只有这一次啊，
1: 只
0: 有
1: 这一
0: 次
1: 啊，好吧。
0: 好，我们待会儿在8点半之后会来揭晓一波。
1: 昨天呢，这个天乐老师他口气非常大，跟我说我们湖北的朋友啊，唱《山路十八弯》唱的贼好。
0: 还有龙船调
1: 啊，龙船调，对，我龙船调呢就是稍微简单了一点，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唱《山路十八弯》，《山路十八弯》是什么级别啊？
0: 就是加嗖嗖级别吧。
1: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他这个样子真的很让人讨厌，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要挑战一下《山路十八弯》啊，要听来自武汉的天乐老师深情演唱。
0: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深情
1: 不大吗？他真的难度非常大呀。
0: 深情是绝对深情的，这问题不大。
1: 我们这个中华古曲库很多歌都是来回唱，但是《山路十八弯》在我印象中好像只唱过一回。
0: 哦，是吗？
1: 是的，非常难啊。
0: 哦，当时是跟你的哪一位前搭档一起唱的？
1: 应该是乐小哈吧。
0: 乐小哈，
1: 我觉得他是地狱级难度。
0: 哦，
1: 到他这儿变成 just so so。
0: Anyway, it's okay.
1: 安静的美男子说，我是特意进来看天乐的头发的，每天都听哈姐吐槽她的头发，我看到了，哎，其实不少啦。
0: 哎，人家没有把这个语气读出来好吗？也不少呀，人家说终于看到了，也不少啊。
1: 那你得看他之前想象的是多少，好吧？这个想象和现实中间的差距。
0: 你们进视频直播间来看啊。
1: 对，
0: 进视频间包保真，
1: 对，
0: 如假包换。
1: 大家都这个时候应该是上班的高峰了吧？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图书抽奖呢，是送给了就是购买了我们六一节的这个图书集的两套图书的朋友的，所以大家如果买了，现在赶紧把您的订单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还有两个名额是特意为你们留的，就是为晚出门的朋友留的。
0: 另外本周英语的这个训练营2小时线下免费心思体验课也是在最后一天报名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英语两个字来提交报名信息，明天后天如果有时间带着孩子来的话就尽量的带，因为它是个免费的课程，你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学英语有哪些记忆方式，单词好记一些啊。
1: 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年纪比较小，因为我们是需要8到18岁的孩子，家长也很希望来一下，我觉得来听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太小，5岁我觉得还是难了。就是7岁啊，7岁半呢、这种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反正它是免费的公开课嘛，你带孩子有这个兴趣，家长也有这个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来听一下的，没有什么所谓。我们原来还有快乐车族带自己70岁的老妈妈来，就是学记忆的方法。
0: 然后70岁的老妈妈也觉得很有
1: 帮助，
0: 很有收获。
1: 对，
0: 好，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记得要点击提交这个案件。
2: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萨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6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6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2: 蔡高绘本礼盒，
1: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2: 文化走读系列，
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2: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6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今天我们要唱《山路十八弯》啊，现在开嗓还来得及啊、
4: 确定来得及吗？
3: 来得及，来得及。来，我们要响应一下来自湖北的武汉的对我们的这个天乐老师对我们的挑战，是吧？我们湖南的朋友也是可以唱上去的啊。他说他唱得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大家直接发我来唱哪首歌词，稍微准备一下。
4: 对，
3: 因为我们后台收到了超多朋友的订单截图，我们准备把这两个名额先抽了算了。
4: 是的，是的，现在8:30了、哦，我们要来抽取一下剩下的两位朋友能够拿走我们今天额外的赠书一本，也就是我们送出的《中国非遗》的《端午节的味道》这道绘本。
3: 是的，究竟是哪两位幸运的朋友呢？
4: 恭喜第一位朋友叫做鸟鸟，恭喜你。
3: 嗯
4: 啊，第一位朋友鸟鸟，请你发送姓名、电话、地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 哎、啊，他是在前天的8:03啊，为自己下单了我们的这个图书套组，恭喜恭喜啊
4: 恭喜！
3: 这个不知道是来自哪个区的鸟鸟，赶紧把您的地址和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
4: 他说他那天默默的给自己下单了那个叠加优惠的两套的套组啊。
3: 没错，我跟你讲，入股不亏，是很好，嗯、很值得留做纪念的。
4: 是的、嗯，好，接下来第二位，
3: 嗯。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停！
3: 好，
4: 我们要恭喜的这位叫做 Vivi 的朋友 ，Vivi 这位朋友，恭喜你！
3: 嗯，
4: 请你赶紧把姓名、电话、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好不好？
3: 是这样，在9点之前 ，Vivi 和鸟鸟如果没有发送信息过来的话，我们将会把这两个名额就是送给其他给我们发了截图的朋友，好不好？两位朋友在听吗？如果在听的话，抓紧时间啊！
4: 嗯
3: 啊，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给我们把这个地址和电话发一下，鸟鸟和 Vivi 同学。
4: 是的，是的啊。
3: 您看一下我们公众号有给您回复信息，好不好？我们的公众号是可以回复信息的，大家你看一下，你打开那个公众号会发现上头置顶的地方它有一个信息回复，然后你点开看一下，我们给您发了信息，您把您的地址和电话发给我们。
4: 嗯，视频号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留言说天乐长得像郭麒麟，嗨、
3: 嗯，你这什么意思呀？怎么嗨起来了还？人家说我像奥黛丽赫本的时候，我也不嗨呀、啊，我觉得特别好，嗯，双向奔赴了。

0: 双向奔赴这个句话是怎么说得出口的呀？
1: 怎么郭麒麟就让你叹气了呢？我觉得他长得很可爱呀、啊。
0: 是吗？
1: 啊，还不错、哦、而且最近减肥了也瘦了、嗯、你是想长得像谁你就说吧。你想像谁？
0: 张凌赫呀。
1: 哦，那你这个个子显然是不合适啊，打断腿也长不了那么高啊。哎，张凌赫有180几啊？
0: 190几。
1: 哦，那你再打断一次也不行。你说是不是？何必为难自己呢？
0: 我何必在这里上这个班呢？我真的是每天在这个班上我受气，我真的是受气的时候我都掉发，我跟你说、
1: 嗯、好，今天我们要唱那个谁，那个
0: 李琼的山路18万。
1: 山路18万，对。我觉得太难了太难了，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们收到了鸟鸟同学的回复，说太感谢了，稍等我就马上发地址。但是 Vivi 同学我们还没有看到你的回复啊、哦、嗯，我们在这里等九点钟吗？
0: 哦，就 Vivi 看到了。 Vivi 看到了、
1: 哦、看到了是吧。嗯，哦这是来自株洲的朋友啊。
0: 哦，恭喜你恭喜你。
1: 是株洲攸县的朋友。嗯，株洲攸县听我们的节目清晰吗？
0: 清晰吗？
1: 我们有同事是攸县的，攸县的菜做的超级好吃，
0: 攸县的粉也很好吃，
1: 攸县的香干很有名。
0: 对，
1: 攸县据说你们请客的时候都是那种大碗的那种土家菜。
0: 哎，没有要你寄过来的意思啊。
1: 对对对，
0: 没有没有没有。
1: 3155号。没有，我们经常吃那个同事从攸县带来的香干、嗯、然后他跟我说家里面的菜做的很好，邀请了我5-6年了，从来没有实际的去过、嗯、你都是一些口头上面就邀请。
0: 口头上的邀请你没有自己亲自去，那不是你的问题吗？人家口头上都邀请你了，你就是不去啊，那就是说明你耍大牌。
1: 哎，真的吗？他不应该跟我约好日子吗？哦，
0: 你就问他呀，你就说、哦、那我明天去吧。
1: 这样啊。在攸县听我们的节目很清晰是吧？好的好的好的，恭喜恭喜啊，恭喜！现在只有鸟鸟的信息我们没有拿到了，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童书系列呢，送给六一儿童节的礼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好，
1: 明天我们的福利就会取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这两套书是我们精挑细选的。
0: 是的，直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过来就好了。我们马上要开始唱歌了。
2: 妈，
3: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

0: 你放这个是什么意思？
1: 代表了刚才就是李琼老师山路十八弯，在我心目当中就是这种情况的
0: 哦，这个地位的。
1: 对，我即将要唱歌的话，就是现在这种心情，就是这种 BGM， 我要上战场了，朋友们，唱不上去很艰难啊，很艰难。
0: 马上要开始了，朋友们，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贾小丁发消息来，我觉得天乐比张凌赫帅，但是我喜欢郭麒麟，
1: 是吧？
0: 你这话说的真是，你这话
1: 好
0: 比什么意思？就是哈姐比那个奥黛丽·赫本漂亮，但是我喜欢夏文静。
1: 我真觉得郭麒麟长挺好。
0: 说我也觉得夏文静长挺好啊。
1: 但是我喜欢张凌赫。都喜欢都喜欢啊！我还喜欢郭麒麟他爸，我觉得也行。
0: 对，
1: 于谦儿。

0: 也行，好吧，
1: 行，来发我来唱，拿到歌词，然后直接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啊，准备好了吗？
0: 对，还有那个就是很多朋友还依然在后台给我们发这个订单的截图，但是我们抽奖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希望下次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礼物吧，好不好？
1: 对，
0: 那这次可能就确实是力有不逮。非常感谢大家。
1: 有些时候我们会跟商家去谈，说，哎，既然大家都买了这么多，那我们是不是要给你们有所回馈？
0: 对，
1: 所以呢，商家就又放出来了，就说我们再送，额外赠送。
0: 我觉得摩亚花园那个也要感谢大家。我们第一次跟大家合作那个沉香洗发水的时候，就是因为把他们整个全国的仓库都卖断了，所以第二次跟他谈那个福利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豪爽。其实我原来就插一句话啊，大家就准备一下，练练嗓子。我原来其实去谈过一个非常非常贵的贵妇面膜，它50毫升好像要卖到2500块钱那种。然后它在李佳琦直播间也是这个价格。当时我们已经谈到说，可以比李佳琦直播间的价格更低，但是它依然是2000多。就是已经能够比佳琦直播间还要更划算了。为什么后来没有谈成呢？是因为那个对方就问我，他说：“那我们快乐车族可以买多少呢？”
1: 不是，哎，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0: 没有，我当时
1: 你就觉得大家
0: 我没有觉得
1: 没这个实力是吗？
0: 我没有觉得大家没有这个实力，但是我们是一个湖南的台
1: 哦，
0: 就是它跟那个全网它其实还是
1: 还有一些地域的限制，
0: 对它跟那个人数还是不一样嘛。然后我也觉得50毫升2000多的这个。面膜它也真的是很贵，
1: 怎么呢？没有谈到那个说话的声音都小了一点，
0: 就谈了很久，你知道吗？就每天都去开会，就谈这个，而且我们也还跟他蹭，说，哎呀，那还再多送我们一点，你知道那种2000多的面膜，你跟他谈一个什么10毫升的赠品都非常难，等人家给你算到那个钱里面多少多少多少，后来呀，算了，我觉得我也不太能够确定大家那个就是2000多的50毫升的。到底能够多少？哪怕是价格更便宜啊，因为它这本身成本很高嘛。这种贵妇级的面膜本身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就算1800给我，我也觉得很贵哎。田乐老师，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说的对，往事不要再回味，马上开启山路十八弯
0: 的
1: 演唱。
0: 好
1: 的，
0: 谈到1800的时候，被人家用扫把赶出来了。好吧，
1: 好，来，准备好了，山路十八弯啊！大家直接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合唱了。

0: 你再吊上，你高是上不去。
1: 子孙呀，爱太阳啊，
2: 不知道怎么开口。
1: 看个弯着腰，山里的人呀，
2: 心情很复杂现在。

0: 讲，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跑了一个5公里一样。我都不知道我的职业生涯是不是就要止于这首歌了，因为嗓子这个事情它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很玄学的，有些人随着年纪变大嗓子就会越来越差，有些人虽然随着年纪变大嗓子没有越来越差，但是可能在搭档的陷阱当中他就完蛋了。
1: 你看王星同学说这首歌是你们的 KPI 吗？一定要唱吗？一定要唱吗？
0: 说导播小姐姐是不是已经笑晕在导播间了呢？
1: 导播姐姐已经出去了。
0: 是工伤。小天唱的是一点都不吃力，但是为什么我们听的是挺吃力的呢？哎呦，这友情天说，如果硬要说天乐老师长得像升级版的郭麒麟，非要说像郭麒麟那也是升级版的啊。其实吧没有这个必要你知道吧，就万一我们要是跟郭麒麟合作拍戏怎么办啊？这
1: 什么情况蔡一冰同学，什么情况？菜市场吗？好吵呀。
0: 浅听风吟说，哈姐今天是没有开口吧，确实太难了，就让我们天乐唱吧，明明可以靠颜值，可他偏偏还那么有，他哪有实力啊，你还帮他？
1: 怎么没有实力啊？他说哈姐今天可以请天乐吃顿饭吗？你先买单，我等下转给你。
0: 不你先转给我，我再买单。不要相信网络上这种什么转钱转来转去的啊！
1: 啊，你们就绕吧绕吧，要不还是放过自己吧。
0: 啊，他说你们就饶了我吧，
1: 哦、饶了我吧、
0: 哦。对，不是我们绕绕山路十八弯是挺绕的。
1: 哎呀，好多的留言啊！你们唱呀，你们唱呀，这首歌不难，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直接发语音信息唱出来。抓兔子说、哎、哈姐，你真的太花心了，以前零更新，现在郭麒麟的父亲。
0: 我的心是一个小区，里面住满了男明星。哦，好多朋友都知道是哪个牌子耶，就是那个2500多块钱50毫升的。
1: 哦，你们好懂啊！
0: 你们好懂哦。
1: 他刚刚都没有说那个牌
0: 子
1: 的任何具体的。
0: 对，但是你们都知道没谈成，价格太贵了，这确实太贵了。然后人家说，那我就都给了比李佳琦更低的价格，你们是不是也得啊稍微表现给力一点？不知道，不知道。
1: 克里斯说，一生要强的湖南女人。听完了这首歌之后，能感受到的就是这个。
0: 我觉得就是菜市场嘛，好吵啊，是可能是真的是这样。
1: 欣欣向荣说，你们爸有。

0: 但在南葫芦隧道是不是没有续费啊？以前在隧道里面是可以听一小段的，现在是一小段一点都听不到，一进来就是杂音了。
1: 对，可能是没有续费。而且南葫芦隧道这个我们当年还骗过大家，就是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以前我们说我们在南葫芦隧道有段时间它不是有声音了吗、我们说我们花了一个亿，后来快乐车子就说到底是花了一个亿呢，钱花到哪儿就能看得出来。后来我们不是就声音不太好了吗，就还有快乐车子替我们找补，说那个钱也确实有点多。就是要续那么多的话，要不我就南葫芦隧道我快点开算了，太贵了，一个亿。
0: 我们的杨总来了，杨总说我们、杨总自己说他不敢大声唱，光唱这么大的声音，十几年的店面的老邻居，齐排排的跟我在鼓掌。
1: 哎呀，这么有排面啊！哦，这位朋友，我们看看啊，李元同学，你俩应该对选歌有一票否决权，感觉这几天的歌是故意有人给你们做难。没有，这首歌是因为昨天我们俩聊天，不是唱那个齐豫老师的作品吗？然后因为大家唱的人比较少，听了老师就说啊，怎么湖南的朋友对这种文艺的歌曲这么不来神吗？我们湖北的朋友唱歌可是很有一套的，我们那个山路十八弯唱的那叫一个绝，我当时就惊到了。
0: 排对排啊，船对船，
1: 我说你们唱这么难的歌你们，他说那这个不在话下。你说我一生要强的湖南的女人我能认这个怂是不是？我说那明天就唱一唱呗，确实是很难。
0: 今天好像也没有多少人来唱啊，发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们敢不敢唱？我们首先来听听杨总唱的怎么样，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来来来，
0: 因为杨总刚才说了那句话、说那个旁边的邻居都在给他鼓掌。
1: 对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
0: 好，来，我们首先就来听听杨总的演唱。早上好，杨总。
2: 这里山路十八弯，这里醉了九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船对船，十八弯弯出了顾家人的军营寨，九连环牵出了顾家人的珠宝衫，耶耶耶耶耶。
1: 什么奇怪的声音出来了？那个唱的是很好啊、，K 也真的是低，好吧？
0: 要稍微再上一个调。
1: Jesse 同学是声嘶力竭，山路十八弯的正确打开方式，一边走一边唱，气息不稳的画面感就在我的眼前。良辰美景说今天天乐挺厉害啊，哈姐有点力不从心。他的 key 跟我的 key 是那是一个 key 吗？
0: 我觉得那是生理构造的问题，他不是 key 的问题，就是男生的生理构造，他就是这个样子。
1: 不是。什么呀？你就是、
0: 他就是你，而且这首歌其实要唱出特色不太容易。这首歌应该这么唱，
1: 来，
0: 完呢，从这个十八弯就来，我弯出了土家人的金银寨，九连环连出了土家人的珠宝摊，耶呀咿呀咿呀耶，应该是怎么着？
1: 对，
0: 珠宝摊。
1: 李泉老师是耶耶耶耶耶耶。你说我能跟他一样吗？
0: 李泉是我们导播、
1: 不是李琼，李琼，是不是他调不一样啊？半眠选手说，为了给你俩使劲儿，我嚼的口香糖都被我嚼住不放。
0: 谢谢你为我们使劲儿啊、
1: 老林说周深唱的是哈姐的 key， 就是周深老师的那个、他的调是非常高的。
0: 对、来听一下花火同学的演唱啊，
1: 来。
0: 这也是降 key 了，降 key 了。
1: 对。
2: 十八弯，九连环，弯弯环环。
0: 升调了。

0: 啊，后面是好听的耶。
1: 后面是好听的，
0: 是好听的。
1: 前面有一种爬那个珠穆朗玛峰旁边的岳麓山爬晕的感觉，是吧？前面就是晕晕的，但是哎，突然爬到中间就来神儿了。
0: 他可能就是就自己处理了一下，因为可能前面有点难唱上去。
1: 嗯，
0: 对，来听听张老板，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
1: 山歌型的。
0: 对啊，听一下。
2: 哟哟哟，大山的子孙呀。
1: 哎，是是这个味儿，是这个味儿。
2: 太阳那个爱左右，山里的人哟。

0: 连环，这里的三个排对排，这里的三个船对船。
1: 他这个樵夫的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听他唱完之后，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孙悟空找到一个这个是吧樵夫，然后问说这里应该有一个
2: 斋饭，
1: 不是猪八戒才斋饭，
2: 哦，
1: 孙悟空应该是菩提老祖住在哪儿，
2: 哦，
1: 是吧，
2: 哦，
1: 最先开始嘛，他去找菩提老祖，
2: 是是是，
1: 不是没找着嘛，
2: 嗯嗯。哦，是这种感觉，
1: 是这种感觉啊。
2: 张老板还是可以，他就前面那个第一句特别好，咿哟哟，大山的子孙呀，
1: 哎，对，
2: 唱出来那种啊，
1: 是是是，他这个特别有，而且他这个应该是今天满载而归的那种兴奋也在里头。
2: 嗯嗯，来，逗比来了啊，早上好。
0: 没有这十八弯，就没有美如黑的山美人。
2: 哎，
1: 他唱得好。

0: 这个完美的适配了啊！
1: 嗯，
0: 今天都比同学唱的非常好哎。
1: 嗯，还有那个调山梅子儿。
0: 对，接下来我们看老林同学好不好？
1: 好好好，来，最后我们看压轴好不好？
0: 然后压轴是倒数第二。
1: 哦，来，
0: 最后一个，
1: 听老林。嗯。
2: 没有这十八弯，就没有梅露水的山梅子儿啊！没有这九连环，就没有闯入山的方海岸。十八万九连环，
1: 哟哟哟！
2: 十八万九连环，
0: 哎，老林今天高音也不错，
1: 嗯。

0: 好听的，好听的，好
1: 好
0: 听的。
1: 听哎！今天老林是本月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次。
0: 今天昨天有朋友在 Q 说那个段群老师在不在？
1: 应该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单位了。
0: 对，
1: 你能不能你觉得我们湖南的朋友唱的怎么样？
0: 我觉得湖南朋友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只是还可以啊。
0: 就是今天我觉得已经就是超常发挥，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惊喜了。
1: 我没有超常发挥，这是我们的普通发挥，就是这个样子。
0: 你是普通发挥，
1: 不是我们快乐车族今天也就是随便一唱，就是这么好的。
0: 是、啊，
1: 没有超常发挥，
0: 能感受到。
1: 只有来自武汉的天乐老师今天可能有点超常发挥。我们都是随便，嗓子都没有开，就大早上说唱就唱了。
0: 行，
1: 你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吧。
0: 不来了，不来了，
1: 不来了吗？害怕了呀？
0: 算了。
1: 昨天不是说我们湖北人唱这首歌唱的可好了呢？怎么今天就一般了吗？
0: 算了，你歌词都关了。
1: 没有，可以来一点，
0: 别来了，
1: 来一点嘛，唱的特别好。说是有一次我们跟一个那个台长去唱歌，凭借这首歌把台长唱的眼泪汪汪的
0: 啊。真的吗？
1: 不是你说的吗？
0: 那是腾格尔的天堂。
1: 来，我们听一下啊。
0: 哎呀，
1: 这个超常发挥是什么样子，
0: 硬要来唱。
1: 好不好？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确实是跟我们这边随便唱的差不多，哎，很好。
1: 哈姐，我每天要在节目当中准备多少节目？前两天是跳，今天要唱成这么高。
0: 哎，你还愿意跳吗？
1: 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0: 张老板说。

0: 个呢还是得要在车里唱、
1: 嗯、
0: 骑个电动车在外头唱我放不开，您那还叫放不开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吧，今天的演唱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啦。
2: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6: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5: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6: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5: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6: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7: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高考、学考、中考即将来临。所以呢，现在这个向全市发出倡议啊，呼吁全社会携手为考生保驾护航。考试期间开车途经学校以及住宅区路段的时候，请不要随意鸣笛。外出锻炼、广场舞等活动，请大家主动调低音量，开启静音模式。施工单位请文明规范作业，杜绝噪音扰民和夜间施工。考试期间请尽量选择步行、骑行、公交等绿色出行的方式，减少私家车使用，主动为送考车辆让出畅通的通道。送考家长和爱心车队请不要在考点出入口聚集，避免拥堵，确保考生能够出入顺利，从容应考。考试期间呢，欢迎广大爱心人士、爱心单位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加入爱心送考、送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1: 学雷锋、
0: 学雷锋、
1: 嗯、
0: 对，志愿服务活动，为考生提供文具、饮水、防暑药品等物品，鼓励志愿者参与交通劝导、秩序维护和紧急救助等服务。
1: 嗯，这个是针对咱们这个有三考到来的时候呢，大家啊还是要多多留意。
0: 是的。
1: 另外呢，根据2026年长沙草莓音乐节的安排呢，从5月30号到31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南广场举行。那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呢，音乐节期间长沙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礼宾路、国展路、临河路、香樟路等路段呢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21点，早上8点到晚上的21点都会有相应的交通管制，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了啊。
0: 哇，这个米其林正式入乡了耶，昨天我看到这个推送还蛮感兴趣的。继华东地区的福建、江苏等地之后，米其林指南正式宣布进驻湖南，这既是米其林指南对长沙餐饮品质和文化底蕴的全方位高度认可，也是长沙引入国际顶级美食评价体系、全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 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周一呢，我们将迎来6一国际儿童节，湖南多家景区也是诚意上线了童趣活动，推出了儿童免票、亲子互动、趣味游乐等等。我们首先来看到长沙生态动物园，5月30号到6月1号，14周岁以下的儿童凭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费来游览步行区，近距离的观赏大熊猫、华南虎、金丝猴、大象等等这些动物。
0: 一名成人可以携带2名免票儿童入园，是从明天开始到6月1号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长沙实验湖，从明天开始到6月1号，游客朋友带这个温顺的萌宠来实验湖，可以免1名14岁以下小朋友的门票。
1: 嗯，
0: 检票的时候出示宠物就可以了，但是宠物需要佩戴牵引绳，文明游玩。
1: 来看一下明天到6月1号啊、这个长沙靖港古镇的童梦嘉年华的活动，沉浸式的让孩子来解锁欢乐时光，有国潮互动、亲子演绎、民俗游戏、动漫狂欢等等等等。
0: 我们旁边的世界之窗现在推出了这个优惠票，这个儿童特惠票是每人61块钱，中小学生的特惠票每人179，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两个人是261，但是这个呢您需要提前一天购买啊。
1: 长沙海底世界也推出了优惠票，6月1号的这个票价仅有61块钱，适用于1米2、含1米2到1米4的儿童，需要有监护人来陪同。2026年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的票价是99，凭准考证是99块钱啊。
0: 是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双人票现在有一个279，适用于2名成人或者是身高1米4以上的。

0: 儿童。长沙方特呢有六一专场的优惠，亲子票是一大一小199.9元，一小呢是1.1到1.4米的孩子，标准票呢是159.9元，夜场票是每人99.9元。那么从明天开始到6月1号，景区将会有熊出没星空大电影、2000架无人机集结、点亮一部会飞的动画电影，还有熊出没的全明星见面会、花车大巡游和狂欢夜等活动。
1: 可以说已经是非常丰富的活动等着我们小朋友的参加了啊。
0: 对，就是家长可以选择一下，因为有一些学校呢6月1号是放假的啊，所以家长可以看看去哪里玩自己的孩子最开心。
2: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3: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刘畅在24层大厦的顶楼抹眼泪，策划案又被否定了，而另外的两个对手却屡屡被选中。他真的不服气，因为他一直很努力，并坚信自己做得比他们都好。可是失败也是不容分说的，有好几次刘畅想过是否应该离开这里。不，这里的高薪是他迫切需要的，更何况昨天刚和男朋友分手，以后的日子还得指望这份工作呢。但是这个时候他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刘畅坐在顶楼，越哭越难过，越哭越伤心，简直没有办法停止。可他知道午休时间已经结束了，好容易擦干了眼泪，眼睛还有点肿。刘畅低头快步而小心地走进办公室，想快点坐进自己的座位。可是怎么他的位置上已经有人坐着了呢？他一迟疑，那个人也站了起来，回身正与刘畅撞了个满怀。那人手上的文件资料全都掉在了地上。接连而来的事故让刘畅不知所措，他惶恐不安地帮对方捡起地上的东西。对方很温和地抬起头来问道：小姐，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刘畅一抬头呀，一屋子的人都在看着自己，是刘畅走错了办公室。刘畅尴尬地笑笑，一时间几乎忘了尴尬，不自觉地说：是我走错了地方了。我走错地方了，刘畅一次一次想起这句话。是啊，大厦那么大，很容易就走错一层楼，而世界那么广，也很可能就选错了努力的方向。为了高薪而留在自己并不适合的公司，与走错了办公室又有什么区别呀？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现在刘畅已经在别的公司工作了，并且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他知道能让他这么快的就度过那段灰暗的日子，其实只是那一句含义颇深的问话：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听了老师今天的山路十八弯，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赞赏之后，现在人非常的飘，刚才正在跟实习生小哥哥对恩师鸣歌。是真的可以吗？
1: 人家是恩师人
0: 哦，
1: 对，然后呢
0: 也是就有恩师鸣歌，
1: 因为湖北的恩师有很多那种土家族、苗族民歌嘛，是不是、
0: 嗯、
1: 土家族吧、嗯、应该是
0: 是
1: 啊，然后就有像那个、
0: 嗯、
1: 叫喝茶嘛，叫喝你一口
0: 茶，
1: 就叫喝茶吧，
0: 喝茶啊、
1: 嗯、喝六口茶，
0: 喝
1: 六口茶、
0: 哦、叫六口茶，喝六口啊、
1: 哦、六口茶、
0: 嗯、
1: 喝你一口茶呀，啊问你一句话，你的什么什么爸爸妈妈到底在不在家。
0: 这个
1: 就是那
0: 报警了啊，一上来就问这个报警了啊。哎，大家反正都不在啊，我跟你说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歌曲、
1: 嗯、
0: 国外的歌曲，然后在我们这边也很红、
1: 嗯、
0: 你不知道人家唱什么吗？对不对、
1: 嗯、
0: 我这边有一个 Nobody 的直译歌，据说是湖北话，你要不要听一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1: 可以啊，给大家也
0: 听一
1: 听，
0: 好
1: 不好？如果没有听过的话，
0: 就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知道这个旋律，我知道
0: 这个旋律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他唱什么，对不对？
1: 嗯，
0: 就我们就找了一个湖北的朋友翻译了一下，好吧？
2: 你晓得我依然爱着你的呀，宝贝。
0: 听得出来吗？湖北话这是
1: 什么宝贝啊？
2: 永远不会改变的呀。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听得出来吗？是湖北哪里话？
0: 这是硬生生的翻译啊！
1: 对，直译，
0: 直译，
1: 直译，
0: 没有任何的润色，是吧？
1: 没有，直译。
0: 我说实话，
1: 我是个啥？
0: 我说实话，我听不太出来。他因为里面有一句那个。
1: 薛，
0: 就是我说的意思。薛、嗯，谁说？有点像那个黄石或者是哪边的
1: 黄皮？
0: 黄皮，对，黄皮，
1: 对对对对对，
0: 黄皮，
1: 对对对对对，湖北黄皮方言。
0: 哦，
1: 我不要任何人，不要任何人，处你。怎么样？大家用的就是这个，他翻译过来之后，你就知道他唱了一些啥。
0: 那黄皮话呀，就是这样说的，嗯。
1: 是吧，那不管你是湖北黄陂人、还是咱们湖南长沙人、大家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种菜、朋友们、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啊，说在盒马平台下可以下单租用菜地。
0: 哎，有记者就查询发现啊，以上海地区为例啊、平台在售的两款规格的沪上共享菜园，20平方的地年租大概价格是1298，30块钱啊，
1: 三十平米
0: 的这个价格是1598。
1: 这个页面显示呢，购买之后你可以获得菜园一年的使用权，包括冠名权、耕种采摘权和管理权。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菜园的年产蔬菜可以自己食用，对吧？此外呢，还可以体验播种、浇灌、施肥、管护到采收的农事全过程，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0: 是的。然后盒马方面也说到了，说这次推出的这个上海共享菜园认领服务呢。

0: 本月最新上架，
1: 嗯，
0: 是基地是在上海的青浦，
1: 嗯，
0: 消费者可以在那里自己种植，嗯，也可以委托基地来进行种植，服务包含了一年的菜园的使用权和菜园的这个收成。
1: 哦，就是你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有点远，自己开车去不了，不能经常去，因为它是需要每天浇灌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委托就是别人来给你做。那近年来呢，共享菜园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城郊经济形式，济南、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都涌现了大量的共享菜园的这个项目。它主要包括自租、自种、半托管以及全托管三种主要的运营模式，消费者可以通过认领或者是租赁形式共同来使用小规模的种植区域，
0: 嗯，
1: 位置大多是处于城市的周边。
0: 是的，
1: 嗯
0: 啊，你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啊。
1: 对，
0: 我们就是会有一些田园情节，可能有些朋友就是从小就是种菜啊，
1: 嗯，
0: 在那个网络当中种菜偷菜，
1: 嗯，对，
0: 是吧？
1: 啊，对城里人来说呢，它不仅是租地种菜，也是周末解压、亲子体验的新型的休闲方式。
0: 嗯，
1: 虽然单看种菜的收益呢，可能不是很划算，但是如果你把农耕体验啊、休闲放松啊一站式打包，还是比较贴合当地人，就是现在人亲近自然的一个需求。
0: 就是城郊共享经济，让田园生活走出向往，
1: 嗯，
0: 变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很多朋友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嗯，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愿意回到村庄里面去种种菜，去收收菜，
1: 是，
0: 然后把那些新鲜的蔬菜又带回到星期一的时候又带回到城市这边来吃。
1: 应该是得要半托管吧，
0: 我觉得，
1: 或者是全托管吧。
0: 我觉得是因为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不在嘛。
1: 对，
0: 对啊，
1: 是的，
0: 你最多也可能就是周末去一下吧。
1: 没错，
0: 嗯，
1: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种仙人掌了，我感觉就是礼拜天种下来浇点水，下个礼拜天再接着去种，是不是？啊，它挺好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周边的朋友他可能会愿意住在自己的小阳台上啊什么的，
0: 嗯，
1: 种一点小蓝莓啊，种点小西红柿啊，小辣椒啊。
0: 我们快乐社组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阳台上都种了自己的菜的。
1: 对，嗯，我那个隔壁邻居之前呢就是家里种很多漂亮的花儿，然后前两天我去碰见他说他们家已经改种辣椒了，跟我说是全省最好的辣椒种子，虽然还没有种，但是已经扬言说到时候要请我吃好吃的。
0: 哎呦，我有一个朋友昨天跟我在分享，说他最近也在种某一种植物，
1: 嗯，
0: 那个植物快死掉了，后来呢他就是这样的，他那个冰箱里面冻了 N 年的那个肉啊，他也坏了，他就把那个 N 年的那个冻肉啊拿出来了之后解冻，放到那个土里把它埋进去当肥料去让这个植物长得好，植物确实长好了，长好了很多，
1: 就是他吃肉之后就好起来了。
0: 对，但是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1: 嗯，
0: 孵化出了苍蝇。
1: 对呀，啊，我在想会长虫啊，
0: 满屋子都是苍蝇。昨天，
1: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吧？
0: 是，
1: 对吧？苍蝇可能是它长好的代价。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还是特别留意哦。
1: 所以现在情况是。
0: 现在情况就是每天他在家里打苍蝇，
1: 不能
0: 电蚊拍是竖起来的放在家里面，
1: 他不能把它端出去吗？
0: 他后来就端出去了嘛，
1: 了
0: 他先不知道、
1: 哦，是是是，
0: 嗯
1: 嗯，就是这个肉型的东西我觉得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对吧？
0: 是，
1: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慧欣和刘畊宏，心动心痛。徐慧欣你会吗？
0: 会啊，
1: 孤单芭蕾
0: 知道啊，
1: 哦，
0: 嗯。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2: 燕之屋。
3: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3: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3: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4: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5: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神丧镜，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0: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 蔡高绘本礼盒，
0: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七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

0: 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6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之后呢又觉得哎呀还是能回到曾经那个小孩也不错，对吧？
4: 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是心里面呢永远会留一个位置给童年啊。
3: 我们拍了一个超级美超级好听的 MV 在等待大家。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马上就要上线了。它的讲述了6个不同职业的普通人穿越回20年前参加校园合唱团演出的一次特别的体验，用微电影的记录方式把孩童纯粹浪漫的日常瞬间给记录下来。
4: 是的，这一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莫奈特合唱团的首席指挥和核心成员来出演，我们的主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那这首原创音乐短片呢永远的小孩呢将在6月1号温暖上线，欢迎大家来关注湖南广播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线上节目来收听收看。所以呢也希望所有奔赴在世界路上的这个大人朋友们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一个会发光的小孩，
3: 现在也是会发光的小孩。
4: 对呀，
3: 现在是会发光的大人，对吧？
4: 特别是头顶
3: 只有你，
4: 只有我，只有
3: 我们是全身发光。
4: 是是是，
3: 熠熠生辉，在自己的为之努力的行业里面熠熠生辉。天乐老师的头顶熠熠生辉，真是的最近呢宁波的张大爷患有高血压多年，前段时间呢总是觉得浑身乏力，腿脚发软。他听人说这个浑身没劲儿啊，那肯定是缺钾，哎你多吃点香蕉你就补回来了。
4: 于是呢他就开始自行的食补，每天吃3到4根香蕉，连续吃了半个月，没有想到进了 ICU。
3: 医生是怎么解释的呢？
4: 医生说啊，健康人群肾脏代谢功能正常，摄入过多的钾元素呢可以及时的排出体外，适时的
3: 适量的
4: 吃香蕉是并不会有风险的。但是老年人、高血压长期服药者、慢性肾病的患者，肾脏排钾能力它是比较弱的，一旦长期大量摄入到香蕉啊、橙子啊、榴莲啊、菠菜啊、土豆啊、坚果啊等等这些高钾的食物，钾元素容易在体内堆积，进而诱发高钾血症。
3: 所以呢千万不要自我判断盲目食补，浑身乏力肢体发软，不只是缺钾，也可能是心脑血管啊、内分泌啊、还有肾脏等多种问题导致的，不能凭生活经验自行的定性啊。盲目的食补它不是养生，过量的高钾食物反而会成为这个毒药，叫过犹不及嘛，中国人讲究。
4: 对，
3: 吧
4: 对啊，而且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经验主义，就觉得说哎呀吃钾啊、吃香蕉就能补钾是吧，
3: 对，
4: 然后我乏力就是缺钾，我就是要吃香蕉。
3: 乏力也可能是睡少了多睡会儿，
4: 对
3: 啊，
4: 乏力也有可能是压力大。
3: 对，不，但是张大爷应该还好吧。
4: 哦，张大爷
3: 退休了这个健康呢从来不能靠听说来赌啊。就是大家吃东西可以稍微分散一点，以前的健康专家不是说嘛，我们每天吃的食物要多样化一点，不能老是吃单一的东西，这样你的那个身体里获得的营养就会变得比较丰富多彩，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对吧？
4: 好了
3: 好吧，今天是我们图书六一儿童节送给小朋友的图书礼物的最后一天上架。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到明天的0点，我们的这个优惠价格可能就没有了。
4: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我们有2套，一套是蔡高老师的绘本，
3: 对，
4: 还有一套呢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我们30年经典动画 IP 改编的这个走读系列的丛书。
3: 它里面有地理知识，有历史知识，还有文化传承，所以呢很多家长非常喜欢这一套，觉得有很多的干货。你知道啊，这个现在孩子学习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它是其实是真的是以素质教育为主的，所以你需要很多知识放在一起你才能解决一个问题。
4: 对，
3: 它不是说有固定的答案给你，也不是说书上学的那些东西就够了，它真的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无痛的接受很多 知识呢，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有兴趣的带他了解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干货，这个就是很好的打理。

0: 一个底子啊、哦，
1: 我们两套加起来一起买呢，是会有一个额外的优惠，还有额外的赠书，还有额外的赠品、嗯、都可以给到你啊。大家我觉得放到六一儿童节送孩子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
1: 直接回复图书，在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点击公文包按键、嗯。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英语训练营的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今天也是啊、嗯本周预约的最后一天了。
0: 对，如果本周预约不上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预约下一周的，您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训练营是针对8到18岁的孩子，但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呢。小朋友的年纪虽然不到，也想过来听一下免费的公开课，我觉得没有问题，大家把时间安排好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
1: 直接回复英语来提交报名信息，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来把时间告诉你啊。
0: 今天就到这里啦，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啊就不见了，下周一再会喽，拜拜。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物种入侵》，作者冉浩。冉浩是一位科普作家，研究蚂蚁出身，对昆虫和生态学特别熟。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请自来的生物。生活中这些入侵的物种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餐桌上的小龙虾、罗非鱼、鱼缸里的巴西龟、花瓶里的富贵竹，这些都是。很多入侵物种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是怎么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生活的呢？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我关注生物入侵现象已经很久了，差不多15年前，我和某大媒体的节目组一起做科普节目，期间我私下里问其中一位编导有没有兴趣做一些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节目。

0: 对编导直摇头，告诉我节目组不会碰这类题材，怕引起恐慌。我的脑子里不合时宜地蹦出来一个词，讳疾忌医。恐慌的源头是未知，做科学传播不就是要消弭公众的未知吗？如果我们遇到题材就绕着走，每次都讳莫如深，那才是为恐慌蓄力，也是科普工作的缺位吧。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总想着隐藏问题，坐看事态发展，这才是大问题。公众会因为知道了某个外来入侵物种而感到恐慌吗？我想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它们，甚至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顶级的外来入侵物种，我们对这些物种其实都相当熟悉，比如餐盘里的罗非鱼、小龙虾、鱼缸里的水葫芦、巴西龟、花瓶里的富贵竹或幸福草，如果它们散逸到野外，都是一等一的外来入侵物种。这些物种的名字响彻世界，给很多地方带来了生态灾难。但是当我们面对一盘茄汁罗非鱼时，会感到恐慌吗？哪怕知道了它在野外是入侵物种，我们说不定仍会大咽口水。事实上，多数外来入侵物种并不会对每个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直接影响，哪怕是如红火蚁这般有可能造成直接伤害的物种。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人并不知道我们正与很多入侵物种共同生活。我最关注也最熟悉的类群是蚂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观察过蚂蚁，在一些城市的街道上有很多蚂蚁，但它们几乎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如黑头酸臭蚁、长脚立毛蚁等，本土蚂蚁几乎找不到，甚至连外来蚂蚁都可能已经换了好几茬了。然而行色匆匆的人们对此视若无睹，谁会在乎那些满地爬的小虫子呢？没人知道这些蚂蚁是外来入侵物种，更不用说去思考它们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大概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每个人都会慢慢变得忙碌起来，以至于常常忽视了周围环境的变化。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作为研究蚂蚁的专业人士，然后分享说，红火蚁是一种入侵物种，被它咬过的人都知道，又疼又痒，还会起脓包。而且呢，红火蚁的危害还不只是叮咬人这么简单，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红火蚁。那红火蚁这个蚂蚁的话呢，它入侵到我们这个环境里面，首先它是对健康造成了损害，然后呢，就除了它叮咬人对健康造成损害以外，它对农业啊、林业啊都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红火蚁的话，它会去干扰作物的生长，包括像荔枝侵入到南方以后，它会去攻击荔枝的那个果实啊，然后造成农业的一些减产呀、包括它会对我们电气设施也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说它是会有经济影响的，但是不全，就是说它的影响不全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之前的话呢，就是红火蚁还没有解决，然后现在就小火蚁又来了嘛，对，然后小火蚁的破坏力它比红火蚁就稍微差一点。我之前有一篇文章嘛，有一篇这个文章做过一个统计，在一些国家做的一个30年尺度统计，然后就是说小火蚁的破坏力它是仅次于红火蚁的。那蚂蚁这个物种的话呢，它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 Wilson 他们有一个估计是这个星球上的蚂蚁的总重量跟人的这个总重量呢是差不多的。当然后来这个估计就最近2年吧就被修正了，说大概不是跟人的总量是相当的，大约相当于现在这个地球人的这个总重量的1/5左右。但是就算是1/5，它也是很大量的。因为你看我们人的这个活动对地球地表的景观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就即使没有机械啊，没有这些的话，就只剩这些人的话，对吧，你也可以想象它对整个地表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蚂蚁的总生物量如果是人的1/5的话，那它的影响

响其实也是相当大的。威尔斯他们之前有一个估计啊，就是就蚂蚁就筑巢在地下翻的这个土壤的这个总量，它又比蚯蚓要多，所以在地下的这个蚂蚁其实它的这个筑巢活动就会影响到土壤当中的这种表层和这比较深层的之间的这种物质的交换。然后呢蚂蚁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捕食昆虫，就是说它会去捕食其他的小型的节肢动物啊，然后它还会去捡这个垃圾残骸啊，是吧，所以它是昆虫拾荒者嘛。所以就是它会相当于是起到一个分解者的作用，就是把那些个东西给它清除掉。然后呢它对于其他的生物呢又有一个捕食作用，又是对食物链的一个调节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其实对整个地表的这种影响就是非常大的，包括表层的土壤，包括植被的分布，以及这个小昆虫它的分布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蚂蚁它本身它也和植物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就大概有几千种植物它是依靠蚂蚁来传播种子的，一些蚂蚁还可以作为传粉昆虫。所以就是说它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想象它的影响力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公园里边坐着待着，然后你愣神儿，然后抬头去看或者低头去看的时候，你很容易去看到树上啊或者脚下啊有一只蚂蚁，所以它的出现概率很大，也就意味着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生态系统的各个角落里面都在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它很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说到入侵物种，有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有些东西呢，明明是入侵者，但我们不但不怕，还吃得挺开心。典型的例子就是小龙虾，很多人觉得小龙虾既然这么好吃，那么多吃点不就把它吃没了吗？然后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恰恰是因为我们爱吃，小龙虾的养殖业发展起来了，而且呢，养殖场里的龙虾一旦逃逸到野外，反而会加速它们的扩散。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吃的这个小龙虾，其实并不是说从野外捞来的。从野外捞来的这个小龙虾的话，它品相不够好，而且那个它的产量也不够，所以其实我们吃到的小龙虾很多都是养殖的。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小龙虾就是说入侵物种被资源化，就成为食物了，然后有很多的人吃它，这个时候市场就会产生需求，市场产生需求以后，它会催生什么呢？它会催生它的养殖业。会催生它的养殖业，然后这个养殖业呢又会扩大市场规模，然后最后供应这个市场的其实还是养殖业。所以所谓的吃货就是说把什么东西吃没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把这个产业给吃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把它资源化了，是觉得可以控制入侵物种，但是它反过来呢，它会促进相关

0: 端的产业，而这个产业一旦形成以后呢，这个产业本身它又会出现逃逸，就是说你比如养小龙虾的这个地方，对吧？它这个饲养过程当中，它这个逃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它又会产生逃逸，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的矛盾。其实现在我们野外有没有，就是我们野外水域里面有没有恶趣鳝的自然种群，这个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他还需要再去调查，但是小龙虾我们是确实是确认了的，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100种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物种名单，这小龙虾是在里边的，所以它将来如果分级的话，它应该也是在第一梯队里边，就是破坏力最强的那个里边。一个是生态的破坏，其实水生的这个入侵物种很难消灭，因为你不能在水里面投毒吧，对吧？你不像小红火蚁这个，我看一炒蚂蚁，我就直接把这个农药就撒在这个蚁巢上面了。水里边的这个入侵物种，它的治理非常困难。然后这个小龙虾的话呢，它的食性又非常的广泛，就是说啊，植物也好啊，或者是小的其他的这个小动物也好啊，就是它能够捕食的它都捕食，然后它的这个数量也比较多，所以。它相当于在底栖的这个环境里边，对其他的生物有捕食、竞争这样的排挤这样的作用，然后对农田的影响，最主要是影响的那个水稻的那个梯田。那梯田的话呢，就是它是沿着山一梯一梯的嘛，然后那个田里边有水，那小龙虾在里面，它做一个什么事情？它打洞，它这个洞很深，它就把那个梯田那个打透了，水呢就流了，那你这个水稻就没法种了。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冉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分享了一个概念，均质式。什么叫均质式呢？就是地球上的物种越来越趋同，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那几种熟悉的杂草，那几种常见的虫子。原来不同地方特有的动植物正在被全球性的优势物种所取代。
1: 这个地理大发现伴随着的就是这个物种的一个随着人的一个运输，就是过去因为这个地理的隔离，大洋的隔离，像欧亚大陆、美洲大陆、这个澳洲大陆，这些生物它是互相接触不到的，各自独立演化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物种它就有地理特性。你比如说澳洲那边的话，我们刚才讲它哺乳动物就是有袋类，然后它有一些特有的植物动物，这样的话呢，它是有物种组成上是有地理特性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均的，对不对？不均的。但是你现在这个人的这种运动运输包括携带，使得原来不同的大陆的这个物种呢就到了其他的大陆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不均的这个物种就开始互相的均匀起来，就是相当于是让它就互相的渗透了，州的到了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的到了美洲，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是大陆内部的物种之间的关系竞争捕食，现在就变成了全球范围的竞争捕食。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在那个大陆里边可以生存下来的物种，在这个全球的这种竞争当中它可能就生存不下来了，就没了。这样的话最后一个结果我们就想，就是那种具有全球优势的物种，它会在欧洲也有形成优势，在美洲也形成优势，在亚洲大陆是吧，也形成优势。这样的话就全世界的这个大陆上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这种地理性就没有了，然后就变成了什么呢，你在中国是吧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植物，我跑到美国去一看，哎呀这个植物我好熟悉啊，我们家乡也有，就是说地理特性没有，那些特有的动物植物就不见了，只剩下那些具有优势的这样的动物和植物啊，然后就到处都是杂草，所以它就称它是一个杂草星球。然后有一个说法叫地

0: 六次大灭绝嘛，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生物多样性衰减速度就有一说法，就是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很多倍。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远远超过了自然物种的灭绝速度。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就是有相当多的物种就要灭绝。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提出来了，说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一旦发生以后，相当于我们这个地质时代就跨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下一个地质时代。因为每一个地质时代和每一个地质时代之间往往都伴随着大灭绝，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一只脚就迈进了下一个地质时代，那叫均质时。每一个地方的物种都能在就它的地理的那种特性就没有了。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你当下的生活，就我们个人的生活，你几乎感觉不到，就一个物种的灭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给我们的生活，除非就哎像红尾蚁那种确实叮咬一下我们感觉很疼的这种，就多数的入侵物种呢，给我们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所以眼下的话，往往看不出问题来。但是呢，就是说，当你把这个时间的尺度拉开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小时候的一些那个很常见的动物，那我们长大以后，我发现它不常见了。然后我们之前翻译过一本书叫《寻风记》，那里面那个作者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他说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两百年前那个博物学家在田野里面走的那个状况了。就今天所谓的那种生物多样性很丰富的那种地方，就保护的很好的地方，我们觉得有很多物种的地方，可能只是过去的一个什么一个余晖。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任何成功的人都无法逃脱失败的经历，哪怕他是一个卓越非凡的天才。瑞典的国宝级编导英格玛·伯格曼被世界公认为现代电影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也被称作是现代电影的教父。同样，他也有着失败的记忆。那是1947年，电影《开往印度的船》杀青之后，才刚刚起步的伯格曼十分狂妄自大，自我感觉非常好，并且高傲地认为这部作品一定是极其优秀的，甚至不允许剪掉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由于过分自信，伯格曼连适应都没有就匆忙地进行了首映。不出意料，电影拷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映糟糕透了。伯格曼在酒会上喝得不省人事。第二天，当他在公寓的台阶上醒来的时候，看到当天报纸上的影评，实在是惨不忍睹。伯格曼沮丧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

友笑容满面地对他说了一句话，明天照样还会有报纸啊。这句话使伯格曼一下子豁然开朗，的确明天还会有报纸的，也就是说冷言讥语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伯格曼立刻明白自己应当争取在明天的报纸上留下最新最美的报道。伯格曼立即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下一部电影制作中，他时不时地会去录音部和冲印厂，并且在那些地方学会了和录音、冲片、印片等有关的一切知识。摄影机与镜头的知识，他也得到了更全面的掌握。正是这些，使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成长了起来。听众朋友，只要您还活着，机会就是无穷无尽的。明天还会有报纸，我们永远都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2004年，张宇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不甘寂寞》。你会发现，这张专辑的创作署名栏当中，十一郎仅仅只有一首词作，非常富不随。那一年刚好是他们结婚七年，而歌手所谓的七年之痒，张宇在那一年呢接下了快乐星期天的主持棒，也首次尝试不那么多的和太太十一郎的合作，以期望和不同的音乐人激发出不同的火花。这首歌是张宇在看了电影《杀死比尔》之后，对那种黑色幽默深深的着迷所写的歌，作曲编曲走的都是复古的摇滚风，不甘寂寞，所以就要痛快的振作。这是2004年和你见面的这首歌《不甘寂寞》。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月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昨天我们听的是歌词里记录的年份，那么今天我们再把时间的刻度更加的细微，再精确一点点，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中曾说，那个女人即便在多年后的深夜里把她从最深沉的睡眠中喊醒，只要给她起个头，她也能够把她爱慕的那位作家的作品背下去。对我来说，有两位歌手的歌我觉得可以有这种情形，一个呢是郑智化，另一个呢就是孟庭苇。孟庭苇最成功的专辑之一是《心言手语》，这张专辑她完全摆脱了邻家少女的气质。在多年之后，我收到了这张专辑的当年的最早的一个 CD 的版本，才看到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一个朋友每次写信来总会画这样的图案，那个图案呢是一个小人再加一个巨大的点，好像很孤单又好像很圆满。后来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生活中好像很孤单，听说他过得很圆满。这首歌里用简单的几个月描述了一段等待中的爱情，这也是出自那张专辑。歌词里说，三月的花都已经凋谢了，四月星星坠落你眼睛，五月的雨为你下不停，六月天空轻轻在哭泣，等到七月开始下雪，我知道我这次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
7: 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陌生电

0: 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谭维维曾经有一首歌，讲的是他和他父亲的故事。正是因为父亲的早逝，所以他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在酒吧里唱歌赚钱。有一天他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呢，突然被键盘手叫去录音棚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后来得到了一位听歌人的肯定，但之后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来过听海的涂慧远老师，他想找一个有一点野的歌手，而也因为这个机缘，他成为了涂慧远的弟子。2006年超级女声，谭维维拿到了全国的第二名，首张流行音乐的专辑也是由涂老师担任制作人。在这张专辑里，他放低了声音，主打歌呢叫做《雪落下的声音》。同样的名字其实跟富察皇后没有什么关系，二月里有什么呢？有雪，还有被冰冻的思念。

在这首歌里听完二月的雪，我们要在下一首歌里去听听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煤电》，唱歌和写歌的人都是张伟伟。2007年的时候，张伟伟和女友正在进行一段异地恋，在爱情的催促下写了这首歌。他的女友呢是江南人，当时想毕业之后开一个杂货铺，米店是他给自己的店起的名字。而那个时候的张伟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他宅在北京的一个老式的居民楼里，有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行人那样的忙，觉得自己好像时间被卡在了这里。米店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的。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2000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非常火的电视剧，和月份也有关系，叫《人间四月天》。刘若英呢，在里面演了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也是在那一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我等你》，许常德为他填了一首歌，叫做《四月天》。诗人的那首诗取了其中最精华的三个字《四月天》。四月本应该是阳光明媚的，但是刘若英的歌词里的四月却心如死水。这跟后来的，比如说像《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里的刘若英，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那些歌里，刘若英是一个独立大胆、敢爱敢恨又能够放下的女性，但是在这首《四月天》里，这种气质却完全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人无力的声音，这很不刘若英，却非常的四月天。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四月天里有刘若英留在歌词里的失落，而五月的这首歌里，五月突然下起了雪。游鸿明在他还没有成为国民乐府贴上这样的标签之前，他真的是一个一本正经的情歌王子，会写歌，会创作。这是一个分离的故事。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

0: 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五月过后是六月，突然想到了一句歌词：六月六日六时六分，刚过六十秒，爱情诺曼底，来自黄征。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这首歌《爱情诺曼底》。他首先呢，并不是作为歌手而风靡音乐界的。他在成为歌手之前是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创作人，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比如说《望乡》，比如说《把耳朵叫醒》《睡不着的海》等等等等。2001年的时候，他放弃了制作人的身份，闯入了歌坛。这首歌歌词写得非常的精妙，把爱情比作是一场战争，向对方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被比作是诺曼底登陆，这场著名的海上登陆战。爱情诺曼底。

0: 或者中景。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读它的歌词。这是齐秦早年写下的一首歌，其实映射的也是自己对外面世界、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刚毕业没多久，投了好多份简历，参加了好几个大型招聘会，可都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心仪已久的某家知名报业集团，于是他决定前去毛遂自荐。好不容易找到了经理的办公室，大学生很礼貌地走进去询问，请问你们这里需要记者吗？经理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摇了摇头说不需要。那编辑呢？我的文字功底是很扎实的。大学生不甘心地继续说道，不，我们这里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经理都有些不耐烦了，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年轻人说着拿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暂不雇用。经理感到非常诧异，同时也觉得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挺有意思的，就索性要了年轻人的简历。经理一看，哎，小伙子的成绩不错嘛，而且老师的评价也很高。经理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明天到我们公司广告发行部来试试吧。听众朋友，这位青年用自己的幽默和智慧推销了自己，终于打破了僵局，找到了工作。后来他成了那家报业集团最出色的经理，使报纸的日销量从5万份左右提高到了40多万份。是啊，幽默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幽默和乐观做敲门砖，不愁敲不开成功的大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2: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1: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88。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句晚安。就算失望的幸运的过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行，该怎么表达才能够不让别人给我可怜的同情。我住了10年的北京，从没有看到过归属感想。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4: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淡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家公司的公关部招聘一位职员，一番过关斩将后只剩下了5个人。公司通知这5个人聘用谁得由高层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决定。几天后，其中一位应聘者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封信，信是公司人事部发来的，内容是：经过公司研究决定，你落聘了，但是我们欣赏你的学识气质，因为名额所限，实在是割爱之举。公司以后若有招聘名额，必会优先通知你。你所提交的材料录用电脑存档后，不日将邮件返还于你。另外，为感谢你对本公司的信任，还随信寄去本公司产品的优惠券一份，祝你开心。一位应聘者在收到电子邮件的一刻，知道自己落选了，十分伤心，但又被公司的诚意所感动，于是他花了3分钟时间用电子邮件给那家公司发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没想到2个星期后，他收到那家公司的电话，说经过高层会议讨论，他已经被正式录用为该公司的职员。到后来他才明白，这是公司的最后一道考题，他能胜出只不过是因为多花了3分钟的时间去感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胭脂屋，
11: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2: FM89.3 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1: 蔡高绘本礼盒，
12: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1: 文化走读系列。
12: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等的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行者在沙漠中走了两天，途中遇到暴风沙，一阵狂沙吹过之后，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他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消耗殆尽。正当他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幢废弃的小屋子。行者不由得欣喜若狂，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屋子。这是一间不通风的小屋子，里面堆了一些枯朽的木材。然而正当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往屋角一看，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抽水机。他兴奋地上前汲水，但任凭他怎么摆弄，半滴水也没有打出来。他颓然地瘫坐在地，一回身却看见抽水机旁有一个用软木塞堵住瓶口的小瓶子，瓶子上贴了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写着：陌生人您好，想喝水吗？你这样做，你必须用水灌入抽水机才能饮水，不要忘了在你离开前请再把小瓶的水灌满。行者小心翼翼地拔开瓶塞，发现瓶子里果然装满了水。但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很挣扎，他想，我只要把瓶子里的水喝掉，自己就不会渴死，就能活着走出沙漠。但是如果我照着纸条上写的去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倒入抽水机，万一水倒进去了，打不出水来，那我自己不就会渴死在这个地方了吗？要不要冒险？最后，行者决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全部灌入看起来破旧不堪的抽水机里，并用颤抖的手开始汲水。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水真的涌了出来。行者痛痛快快地喝了个够，并把水壶再次装满水盖上盖，还在原来那张纸条后面接着又加了几句话：朋友，相信我，照着去做吧，这样你和你的后来人都会有水喝，真的是有用的。我们在取得之前要先学会付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订购热线8811888。

0: 赶紧订上。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

0: 片之害。
1: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2: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5: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一家工厂，跟师傅学习车工。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说，现在厂里又接了好几个大机械订单，装配机械所需要的铆钉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每天车完一万个铆钉，对你来说这不算多，可以吗？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几天后，小伙子疲惫不堪地找到师傅说，师傅，您看，每天车一万个铆钉的任务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可能完成任务。师傅想了想对他说，那这样吧，我不规定你一天必须车完一万个，但你必须在两秒钟的时间里车完一个，这样可以吧？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啊，这样我就没有压力了。师傅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手表递给小伙子，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两秒钟撤一个，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看你一天能撤多少个吧。小伙子照着师傅说的干了起来。下班后，他数了数自己车的铆钉，居然超过了一万个，而且自己还不觉得很累。他惊喜地把这事儿跟师傅说了，师傅笑着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你一开始就在心里给自己施加了压力，车一万个铆钉实在任务是太重了，所以你干起活来不轻松。如果这样分开去做，不就成了七八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了吗？听众朋友，我们常常会被一个很大的目标给吓倒，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此往往连尝试一下的兴趣都没有。如果我们能把大目标细分成一个一个自己可以企及的小目标，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做的话，那么大目标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遥远了，更不会让我们有放弃的念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物种入侵》，作者冉浩。冉浩是一位科普作家，研究蚂蚁出身，对昆虫和生态学特别熟。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请自来的生物。生活中这些入侵的物种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餐桌上的小龙虾、罗非鱼、鱼缸里的巴西龟、花瓶里的富贵竹，这些都是。很多入侵物种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怎么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生活的呢？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我关注生物入侵现象已经很久了，差不多15年前，我和某大媒体的节目组一起做科普节目，期间我私下里问其中一位编导有没有兴趣做一些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节目。这位编导直摇头，告诉我节目组不会碰这类题材，怕引起恐慌。我的脑子里不合时宜地蹦出来一个词，讳疾忌医。恐慌的源头是未知，做科学传播不就是要消弭公众的未知吗？如果我们遇到题材就绕着走，每次都讳莫如深，那才是为恐慌蓄力，也是科普工作的缺位吧。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总想着隐藏问题，坐看事态发展，这才是大问题。公众会因为知道了某个外来入侵物种而感到恐慌吗？我想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它们，甚至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顶级的外来入侵物种，我们对这些物种其实都相当熟悉，比如餐盘里的罗非鱼、小龙虾、鱼缸里的水葫芦、巴西龟、花瓶里的富贵竹或幸福草，如果它们散逸到野外，都是一等一的外来入侵物种。这些物种的名字响彻世界，给很多地方带来了生态灾难。但是当我们面对一盘茄汁罗非鱼时，会感到恐慌吗？哪怕知道了它在野外是入侵物种，我们说不定仍会大咽口水。事实上，多数外来入侵物种并不会对每个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直接影响，哪怕是如红火蚁这般有可能造成直接伤害的物种。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人并不知道我们正与很多入侵物种共同生活。我最关注也最熟悉的类群是蚂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观察过蚂蚁，在一些城市的街道上有很多蚂蚁，但它们几乎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如黑头酸臭蚁、长脚立毛蚁等，本土蚂蚁几乎找不到，甚至连外来蚂蚁都可能已经换了好几茬了。然而行色匆匆的人们对此视若无睹，谁会在乎那些满地爬的小虫子呢？没人知道这些蚂蚁是外来入侵物种，更不用说去思考它们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大概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每个人都会慢慢变得忙碌起来，以至于常常忽视了周围环境的变化。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作为研究蚂蚁的专业人士，然后分享说红火蚁是一种入侵物种，被它咬过的人都知道又疼又痒，还会起脓包。而且呢，红火蚁的危害还不只是叮咬人这么简单，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红火蚁。那红火蚁这个蚂蚁的话呢，它入侵到我们这个环境里面，首先它是对健康造成了损害，然后呢，就除了它叮咬人对健康造成损害以外，它对农业啊、林业啊都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红火蚁的话，它会去干扰作物的生长，包括像荔枝侵入到南方以后，它会去攻击荔枝的那个果实啊，然后造成农业的一些减产呀、包括它会对我们电气设施也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说它是会有经济影响的，但是不全，就是说它的影响不全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之前的话呢，就是红火蚁还没有解决，然后现在就小火蚁又来了嘛。对，然后小火蚁的破坏力它比红火

语就稍微差一点。我之前有一篇文章嘛，有一篇这个文章做过一个统计，在一些国家做的一个30年尺度的统计，然后就是说小火蚁的破坏力它是仅次于红火蚁的。那蚂蚁这个物种的话呢，它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 Wilson 他们有一个估计是这个星球上的蚂蚁的总重量跟人的这个总重量呢是差不多的。当然后来这个估计就最近两年吧就被修正了，说大概不是跟人的总量是相当的，大约相当于现在这个地球人的这个总重量的五分之一左右。但是就算是五分之一它也是很大量的。因为你看我们人的这个活动对地球地表的景观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就即使没有机械啊没有这些的话，就只剩这些人的话，对吧，你也可以想象它对整个地表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蚂蚁的总生物量如果是人的五分之一的话，那它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的。Wilson 他们之前有一个估计啊，就是就蚂蚁就筑巢在地下翻的这个土壤的这个总量它就比蚯蚓要多。所以在地下的这个蚂蚁其实它的这个筑巢活动就会影响到土壤当中的这种表层和这比较深层的之间的这种物质的交换。然后呢蚂蚁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捕食昆虫，就是说它会去捕食其他的小型的节肢动物啊，然后它还会去捡这个垃圾残骸啊，是吧，所以它是昆虫拾荒者嘛。所以就是它会相当于是起到一个分解者的作用，就是把那些个东西给它清除掉。然后呢它对于其他的生物呢又有一个捕食作用，又是对食物链的一个调节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其实对整个地表的这种影响就是非常大的，包括表层的土壤，包括植被的分布，以及这个小昆虫它的分布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蚂蚁它本身它也和植物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就大概有几千种植物它是依靠蚂蚁来传播种子的，一些蚂蚁还可以作为传粉昆虫。所以就是说它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想象它的影响力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公园里边坐着待着，然后你愣神儿，然后抬头去看或者低头去看的时候，你很容易去看到树上啊或者脚下啊有一只蚂蚁。所以它的出现概率很大，也就意味着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生态系统的各个角落里面都在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它很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7: 还是我闺女懂我。
1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8: 燕之屋。
19: 陌生电话，
20: 别搭理；
21: 高额返利，
2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20: 别贪心；
21: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
22: 养老钱不容易，
2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说到入侵物种，有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有些东西呢明明是入侵者，但我们不但不怕，还吃得挺开心。典型的例子就是小龙虾，很多人觉得小龙虾既然这么好吃，那么多吃点不就把它吃没了吗？然后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恰恰是因为我们爱吃，小龙虾的养殖业发展起来了，而且呢，养殖场里的龙虾一旦逃逸到野外，反而会加速它们的扩散。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吃的这个小龙虾，其实并不是说从野外捞来的。从野外捞来的这个小龙虾的话，它品相不够好，而且那个它的产量也不够，所以其实我们吃到的小龙虾很多都是养殖的。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小龙虾就是说入侵物种被资源化，就成为食物了，然后有很多的人吃它，这个时候市场就会产生需求，市场产生需求以后，它会催生什么呢？它会催生它的养殖业，会催生它的养殖业，然后这个养殖业呢又会扩大市场规模，然后最后供应这个市场的其实还是养殖业。所以所谓的吃货就是说把什么东西吃没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把这个产业给吃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把它资源化了，是觉得可以控制入侵物种，但是它反过来呢，它会促进相关的产业，而这个产业一旦形成以后呢，这个产业本身它又会出现逃逸，就是说你比如养小龙虾的这个地方，对吧，它这个饲养过程当中，它这个逃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它又会产生逃逸，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的矛盾。其实现在我们野外有没有，就是我们野外水域里面有没有恶趣扇的自然种群，这个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它还需要再去调查。但是小龙虾我们是确实是确认了的，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100种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物种名单，这小龙虾是在里边的，所以它将来如果分级的话，它应该也是在第一梯队里边，就是破坏力最强的那个里边。一个是生态的破坏，其实水生的这个入侵物种很难消灭，因为你不能在水里边投毒吧，对吧，你不像小红火蚁这个，我看一炒蚂蚁，我就直接把这个农药就撒在这个蚁巢上面了。水里边的这个入侵物种，它的治理非常困难。然后这个小龙虾的话呢，它的食性又非常的广泛，就是说，植食植物也好，或者是小的其他的这个小动物也好啊，就是它能够捕食的它都捕食。然后它的这个数量也比较多，所以它相当于在底栖的这个环境里边，对其他的生物有捕食、竞争这样的排挤这样的作用，然后对农田的影响，就主要是影响的那个水稻的那个梯田。那梯田的话呢，就是它是沿着山一梯一梯的嘛，然后那个田里边有水，那小龙虾在里面，它做一个什么事情？它打洞，它这个洞很深，它就把那个梯田那个打透了，水呢就流了，那你这个水稻就没法种了。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冉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分享了一个概念，均质式。什么叫均质式呢？就是地球上的物种越来越趋同，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那几种熟悉的杂草，那几种常见的虫子。原来不同地方特有的动植物正在被全

0: 球性的优势物种所取代。
1: 这个地理大发现伴随着的就是这个物种的一个随着人的一个运输，就是过去因为这个地理的隔离，大洋的隔离，像欧亚大陆、美洲大陆、这个澳洲大陆

0: 这样的话呢，它是有物种组成上是有地理特性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均的，对不对？不均的。但是你现在这个人的这种运动、运输，包括携带，使得原来不同的大陆的这个物种呢，就到了其他的大陆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不均的这个物种就开始互相的均匀起来，就是相当于是让它就互相的渗透了，逐的到了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的到了美洲。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是大陆内部的物种之间的关系竞争捕食，现在就变成了全球范围的竞争捕食。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在那个大陆里边可以生存下来的物种，在这个全球的这种竞争当中，它可能就生存不下来了，就没了。这样的话，最后一个结果我们就想，就是那种具有全球优势的物种，它会在欧洲也有形成优势，在美洲也形成优势，在亚洲大陆是吧，也形成优势。这样的话，就全世界的这个大陆上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这种地理性就没有了，然后就变成了什么呢？你在中国是吧，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植物，我跑到美国去一看，哎呀，这个植物我好熟悉啊，我们家乡也有。就是说，地理特性没有，那些特有的动物、植物就不见了，只剩下那些，具有优势的，这样的动物和植物啊，然后就到处都是杂草，所以它就称它是一个杂草星球。然后，有一个说法叫第六次大灭绝嘛，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生物多样性衰减速就有一个说法，就是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很多倍。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远远超过了自然物种的灭绝速度。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就是有相当多的物种就要灭绝。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提出来了说，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一旦发生以后，相当于我们这个地质时代就跨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下一个地质时代。因为每一个地质时代和每一个地质时代之间，往往都伴随着大灭绝。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一只脚就迈进了下一个地质时代，那叫均质时。每一个地方的物种都能在就它的地理的那种特性就没有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你当下的生活，就我们个人的生活，你几乎感觉不到。就一个物种的灭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给我们的生活，除非就是哎像红火蚁那种确实叮咬一下我们感觉很疼的这种，就多数的入侵物种呢，给我们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所以眼下的话，往往看不出问题来。但是呢，就是说，当你把这个时间的尺度拉开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小时候的一些那个很常见的动物，等我们长大以后，我发现它不常见了。然后我们之前翻译过一本书叫《寻风记》，那里面那个作者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他说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两百年前那个博物学家在田野里面走的那个状况了。就今天所谓的那种生物多样性很丰富的那种地方，就保护得很好的地方，我们觉得有很多物种的地方，可能只是过去的一个什么一个余晖。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豆浆包子放货架两端，等待着清晨的第一批，不可疲惫的司机也快要倒班，熟悉的身影在窗外休息，路边的灰尘已打扫干净，拿起我写满整夜的日记本放进工作间的抽屉，很着急的人群加快着步伐开始光临，他想要牛奶再配个甜品，他需要咖啡恢复清醒，从安静再到拥挤，月光逐渐失去了亮影，他弯下身体把裤腿卷起，他没有撑伞想要躲雨，细心的灌溉着土壤来陪你成长，每天用陪伴当作营养，伴随你慢慢长成参天大树，默默在身后。

正在不停地转动，转眼间天色就到了午夜，门口的台阶又逐渐被占用，孤独的灵魂在排队领券，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对满地空酒瓶说着醉话，吞吐着烟圈酒杯上褪去，逃避着一厢情愿的代价，害怕一个人走才坐在门口，你的惆怅会有人懂，流浪的猫和自由的狗，当初是谁松开绝望的手，无数无助无处安放，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焦虑，不同的主旨有不同方向，但都在相同的地点。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胭脂屋。
1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2: 微微春光点亮这喧嚣。
1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1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6: 没有不会等的吧。
1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基姆·洛杰斯是一名资深律师，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二战爆发了，他不得不放弃事业，逃到了瑞典。身无分文的他希望能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秘书，因为他通晓好几国语言，担任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基姆满怀信心地给许多公司写了求职信，可是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说，因为正在打仗，他们并不缺人。还有一家公司在信中这样说道，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替我写书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甚至连瑞典文都不会。看到这封信，基姆气得发疯，他决定也写一封回信，好好挖苦挖苦那个公司的人。但接着他就停下来对自己说，等等等等，我怎么知道人家说的是不对的呢？我学过瑞典文，可那并不是我家乡的语言，也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努力学习，这个人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呢。基姆调整了心态，写了一封回信，您不嫌麻烦的写信给我实在是太感谢了，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许多语法上的错误，我觉得很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打算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改正我的错误，谢谢您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把信寄出去之后，基姆心里很轻松，他相信这封回信会使自己少一个仇人而多一个朋友。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家公司居然又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邀请他前去工作。听众朋友，用感恩和宽容去化解怒气，你将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如莎士比亚所说，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热得烧伤你自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7: 订购热线8811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

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那年，小平的父亲在邻村做木匠活，经常有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在父亲忙活的时候，或站在旁边静静地看，或有一句无一句地搭着话。时间长了，父亲知道这个人叫根友。和主人家结账的那天，根友来了。根友说：“三叔，如果您的钱不紧的话，借给我20块钱好吗？我想给孩子他妈去看看病。”2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是父亲辛苦十几天才能挣来的一笔钱。父亲没有犹豫，马上数出20块钱给了根友。根友激动地说：“三叔，我尽快还你，我尽快还你啊！”父亲说：“不着急，给你媳妇看病要紧。”然而一直过了好多年，根友都没有还钱。后来小平长大了，根友的孩子也长大了，再后来根友死了，也还是没有还父亲的20块钱。前年小平回老家，在车上碰到了根友的小儿子，他说什么也要给小平买车票。他说：“姐，你爸爸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那一年我父亲想给我妈妈去看病，从村东一直借到村西，没有人肯借钱给我们。母亲眼看着奄奄一息了，爸爸没有办法，就向你父亲借了20块钱。结果就是这20块钱救了我母亲的命。那些年，我们家里一直很紧，没有钱还你们。到那日子好过了，一晃十几年也过去了。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说：‘那20块钱别还了，现在多少个20块钱也报答不了人家木匠的恩情啊！以后的后辈儿孙记住这恩情，像木匠一样想着去帮助别人就行了。’”回去后，小平把路上发生的故事、根友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你向大山咳嗽一声，大山总会给你回响的。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儿都一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时间打

0: 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0: 2004年，张宇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不甘寂寞》。你会发现，这一张专辑的创作署名栏当中，十一郎仅仅只有一首词作，非常富不随。那一年刚好是他们结婚七年，而歌手所谓的七年之痒，张宇在那一年呢接下了快乐星期天的主持棒，也首次尝试不那么多的和太太十一郎的合作，以期望和不同的音乐人激发出不同的火花。这首歌是张宇在看了电影《杀死比尔》之后，对那种黑色幽默深深的着迷所写的歌，作曲编曲走的都是复古的摇滚风，不甘寂寞，所以就要痛快的振作。这是2004年和你见面的这首歌《不甘寂寞》。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月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昨天我们听的是歌词里记录的年份，那么今天我们再把时间的刻度更加的细微，再精确一点点，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中曾说，那个女人即便在多年后的深夜里把她从最深沉的睡眠中喊醒，只要给她起个头，她也能够把她爱慕的那位作家的作品背下去。对我来说，有两位歌手的歌我觉得可以有这种情形，一个呢是郑智化，另一个呢就是孟庭苇。孟庭苇最成功的专辑之一是《心言手语》，这张专辑她完全摆脱了邻家少女的气质。在多年之后，我收到了这张专辑的当年的最早的一个 CD 的版本，才看到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写的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一个朋友每次写信来总会画这样的图案，那个图案呢是一个小人再加一个巨大的点，好像很孤单又好像很圆满。后来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生活中好像很孤单，听说他过得很圆满。这首歌里用简单的几个月描述了一段等待中的爱情，这也是出自那张专辑。歌词里说，三月的花都已经凋谢了，四月星星坠落你眼睛，五月的雨为你下不停，六月天空轻轻在哭泣，等到七月开始下雪，我知道我这次真的真的伤了你的心。这首歌的名字有点像绕口令，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谭维维曾经有一首歌，讲的是他和他父亲的故事。正是因为父亲的早逝，所以他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在酒吧里唱歌赚钱。有一天他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呢，突然被键盘手叫去录音棚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后来得到了一位听歌人的肯定，他之后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来过听海的涂慧远老师。他想找一个有一点野的歌手，而也因为这个机缘，他成为了涂慧远的弟子。2006年超级女声，谭维维拿到了全国的第二名，首张流行音乐的专辑也是由涂老师担任制作人。在这张专辑里，他放低了声音，主打歌呢叫做《雪落下的声音》。同样的名字其实跟富察皇后没有什么关系，二月里有什么呢？有雪，还有被冰冻的思念。

在这首歌里听完二月的雪，我们要在下一首歌里去听听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迷恋》，唱歌和写歌的人都是张伟伟。2007年的时候，张伟伟和女友正在进行一段异地恋，在爱情的催促下写了这首歌。他的女友呢是江南人，当时想毕业之后开一个杂货铺，米店是他给自己的店取的名字。而那个时候的张伟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他宅在北京的一个老式的居民楼里，有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行人那样的忙，觉得自己好像时间被卡在了这里。米店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的。

0: 妈，
1: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

0: 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2000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非常火的电视剧，和月份也有关系，叫《人间四月天》。刘若英呢，在里面演了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也是在那一年，她发行了一张专辑《我等你》，许常德为她填了一首歌，叫做《四月天》。诗人的那首诗取了其中最精华的三个字。四月天，四月本应该是阳光明媚的，但是刘若英的歌词里的四月却心如死水。这跟后来的比如说像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里的刘若英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那些歌里，刘若英是一个独立大胆，敢爱敢恨又能够放下的女性，但是在这首四月天里，这种气质却完全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人无力的声音。这很不刘若英，却非常的四月天。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四月天里有刘若英留在歌词里的失落，而五月的这首歌里，五月突然下起了雪。游鸿明在他还没有成为国民乐府贴上这样的标签之前，他真的是一个一本正经的情歌王子，会写歌，会创作，这是一个分离的故事。

0: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1: 为了见你最后一面。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五月过后是六月，突然想到了一句歌词，六月六日66分，刚过60秒，爱情诺曼底，来自黄征。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这首歌爱情诺曼底。他首先呢并不是作为歌手而风靡音乐界的，他在成为歌手之前是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创作人，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比如说望乡，比如说把耳朵叫醒，睡不着的海，等等等等。2001年的时候，他放弃了制作人的身份，闯入了歌坛。这首歌歌词写得非常的精妙，把爱情比作是一场战争，向对方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被比作是诺曼底登陆，这场著名的海上登陆战，爱情诺曼底。

0: 我是钟静，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读它的歌词。这是齐秦早年写下的一首歌，其实映射的也是自己对外面世界、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志明和妻子有一天去妹妹家做客，妹妹拿出了一件白衬衫，因为不小心被钉子勾住，衬衫后背上撕出老大一个口子。妹妹惋惜地说，100多块钱买了件衬衫，才穿了3天就不能再穿了。志明的妻子接过来，左看看右看看说，

我拿回去帮你补补看。结果三天后再次看到那件衬衫的时候，志明惊呆了，所有不规则的裂痕和口子全部小心地用细细的白丝线给手工缝合了。那些被白丝线缝合的裂痕呈树枝状，看上去就像北方冬天树枝上的冰花或雾凇一样美极了。为了强调这种效果，妻子特地的还在树枝下用花棉布头拼贴了一个胖乎乎的小雪人和森林小木屋。一件原来撕毁不能穿的衬衫，现在变得比原先那件更完美更独特。志明忍不住赞叹道，太漂亮了，就像艺术品一样。妻子笑着回应说，是啊，补丁原本是一种遗憾，却可以通过巧手匠心让它呈现出一种完美。听众朋友，做你该做的，就像用补丁缝合伤口，并且还要努力在这个伤口上开出最美丽的花朵。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显现在这里。像双目失明的博尔霍斯，像贝多芬，像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残缺的不完美的生命打了一个最完美的补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吧，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啦，今天是星期几啦？
5: 今天是周五喽，朋友们，
4: 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末快乐！
4: 我的老天爷，
5: 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了，
4: 怎么感觉这一周过得这么快呀？
5: 如此之快，这是为什么呢？
4: 是因为下个星期一是六一儿童节，
5: 哎，这么说起来还是蛮开心的呢。
4: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六一儿童节呀，我们特别特别的感触、感动、
5: 感触
4: 首先呢，我们这个在跟很多小朋友们一起拍了一个特别充满意义的 MV 同时呢，我们还送出了这个给大家推荐了两个系列非常好的图书，
5: 是
4: 还送出了这个福字的冰箱贴，哎，特别的不错。这个星期呢，看到这个微信后台的数据，我们都特别的欣慰，就感觉家长朋友们确实为了孩子们的事儿啊，真是操碎了心。
5: 是
4: 我觉得这套书您买回家，那真是怎么说呢？只能说您的认知格调非常高，
5: 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级别。
4: 好吧，今天应该是六一儿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5: 是的，
4: 所以说呢，可能还有这么几单大家伙呢，这个到时候这个看看还有几单，查一下，
5: 可能需要查一下。但是大家如果说现在回复图书，你看看还能不能购买？我今天上节目之前问了一下库存，其实就是已经不太多了。好吧，大家回复起来吧，回复起来看看这一次还能不能抢得到咯。
4: 哎，没错没错。话说你看这两天的天气看到了吗？这两天呢确实这个气温呢有所回升，但是今天特别的舒适。
5: 哎，
4: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温度那么的凉爽，
5: 真的很舒服。哎，
4: 以至于今天穿了短裤的我有点
5: 有点
4: 打嘚瑟
5: 打嘚瑟
4: 打嘚瑟

0: 对，哎，
1: 今天早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0: 是
1: 因为我昨天开了空调嘛，我还觉得有点凉意，
0: 有点凉意，
1: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最高气温是多少度呢？
0: 今天最高气温是这个，哎，今天的温度其实特别的舒适，平均气温只有25度左右，特别的舒服，但是明天大家伙儿可能要注意了，明天其实还可以，因为后天的温度可能最高气温达到35度了，就有点偏高温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出门啊，因为星期天嘛，可能很多小伙伴会带着宝贝们出去玩，
1: 是，
0: 毕竟是六一儿童节前一天，而且六一节是放假是吧？
1: 对，
0: 哎呦，真是，
1: 孩子们是要放假吗？
0: 啊，对对，孩子们放假，
1: 我们也想放假
0: 啊，对，你可以请假陪孩子嘛，啊，是吧？
1: 孩子在哪儿呢？啊，
0: 陪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对，我们要有大爱。
1: 哎，
0: 是吗？
1: 我们自己就是孩子，
0: 我们自己就是孩子，
1: 我们就是老小孩，
0: 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对我们来说都是可爱的孩子们，
1: 没错，
0: 是吧？哎，当然了，这个提醒大家，今天呢湘西南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但是明天起全省逐步放晴啊，气温呢也有所回升，这个周末应当是本月啊，是还没到六月啊，
1: 哎，
0: 本月天气顶好的这么几天了，
1: 没错没错啊，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哎可以期待一下了，可以安排一下了，
1: 安排起来，这个周末可以去户外走一走
0: 啊，
1: 当然要做好防晒喽，
0: 对对，防晒啊，这防晒一定要做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自己的皮肤看起来有点没有光泽？
1: 为什么呢？
0: 很多朋友们就是没有做好防晒，尤其是长沙的天气是会骗人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天天都是阴雨连绵，
1: 嗯，
0: 不下雨也是阴天，大家就以为哎呦，我这出门不用擦防晒了，
1: 是，
0: 您大错特错。
1: 其实，
0: 在云层的深处，看不见的地方，紫外线就像蚊虫叮咬一样叮咬你的脸庞、你的臂膀、你的臂弯、你的大腿，哎，所以说很快您的皮肤就会怎么样啊？
1: 明明洋洋
0: 就会衰老。
1: 是的，
0: 所以这一定要做好防晒了。
1: 是的，当你做好了防晒之后，涂了防晒霜之后啊，你的脸呢可能就会白一个度。
0: 是，
1: 白一个度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哇，今天气色蛮好哎，一定是精心打扮了，是不是啊？
0: 没错啊。当然了，这个最近可能很多小伙伴这个情绪都特别特别的兴奋，
1: 哎，
0: 啊，因为到六一儿童节了嘛，总要给自己花点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你会发现最近有一组数据特别的流行。啊，近90%的年轻人为情绪价值花过钱
1: 哦，
0: 哎，其中有40%呢属于高频消费者，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的月均情绪消费支出已经达到了949元、
1: 哎，
0: 平均支出啊，其实这个数字已经不小喽，
1: 已经挺多了哟。
0: 最重要的是，有18.1%的人每月愿意为此花费2000元以上。
1: 哇，所以这个情绪消费啊，你看看从潮玩的一些盲盒到 IP 的周边，
0: 对，你就是
1: 从宠物经济到现在的一些实体体验还蛮多的耶。
0: 哎，对，静静跟大家伙介绍的这些都属于情绪消费的一个，就是你通过购买它，
1: 你能够快乐，
0: 给你创造情绪价值的。
1: 哎，
0: 这些比如说小萌宠啊，哎，你给你们家宠物买个衣服啊，
1: 哎，
0: 或者是就是小盲盒啊，啊，你这周边什么的，五花八门，
1: 哎，
0: 是吧？所以就是说，有很多朋友为了缓解焦虑啊，哎，或者是为了得到心理的一些情绪上的满足，咱们买一个可爱的盲盒吧。比如说乐天就是这样子。
1: 乐天啊，就是基本上啊，下了班之后都沉浸在半个屋都是。
0: 我那天清点了一下盲盒，半个屋啊。
1: 就是我们家进门之后会发现有好几个盲盒都是他送的
0: 啊，对，
1: 哎，
0: 静静一般的从来不买，全靠别人送。
1: 哎，我也给别人送过
0: 啊，
1: 一送随便一送就是一个。
0: 静静总共买了不下
1: 三，那个叫什么？
0: 也就没有超过3次，但是送的2次都把盲盒送给了别人，尤其是隐藏款。
1: 真的，我觉得很神奇哎。
0: 他给了我一次就是隐藏，
1: 而且是我就是随便摸的一个。
0: 然后还有一次，我就特别容易吸隐藏，就有一次就
1: 是你吸隐藏。
0: 隔壁晚高峰的那个珊姐，
1: 他也给了你一个，
0: 他给我一块盲盒，他说你开吧，你开吧。哎，我说这个怎么看起来没有，就是这个图片上没有啊？他说怎么可能呢？你好蠢呐！打开一看，哦，隐藏。
1: 天哪！以后抽盲盒带上你。
0: 哎，您看，哎，刚刚乐天在跟静静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有一种快乐的情愫，
1: 是哎，
0: 哎，这个就叫情绪消费，
1: 哎，因为这件事就会让你开心嘛。
0: 啊，是的，哎，今天互动话题我们聊点什么呢？
1: 说点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
0: 好吧，
1: 就是每周上班问到大家，你会好好的打扮自己吗？还是说你随心所欲，出门就素颜？
0: 哦，素颜的话，
1: 哎，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0: 那可能他对他的颜值非常的认可。
1: 那也不绝对，我跟你讲。
0: 但是我觉得我上班就是我每天工作日
1: 啊，
0: 我一定会精挑细选我今天的穿搭。
1: 哎，
0: 但是呢，乐天也不会化妆。就是我不会选择每天化妆，
1: 嗯，
0: 但是我会觉得， 以一个发型啊什么的、哦、帽

0: 帽子呀，
1: 帽子搭配好，
0: 以一个最好的精神状态出门，
1: 哎，
0: 这个是乐天觉得应该是必须要做的。
1: 这个确实是发现了，
0: 啊、是、
1: 啊，而且每天乐天就是回到台里面的时候，都感觉就是一个模特出来了。
0: 哦，
1: 啊，走模特步了，
0: 过誉了。
1: 哎，也问问到大家，
0: 毕竟身高不够啊，只有1.8米啊。
1: 哎呦喂！
0: 对，我准备是像
1: 1.8米还不够呀，
0: 向林鹤老师看齐，他有1.9米多。哎
1: 天哪，你做梦去吧！
0: 我多么的羡慕一个1.9米的身高，
1: 你小心会撞的门槛啊！
0: 哎呀，真是啊！
1: 来吧，问到大家，你们平时都是怎么样打扮的？会不会随心所欲一点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3: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2: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1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在星期五的晚高峰来陪伴到各位了。
6: 今天这个话题，
3: 嗯，
6: 每个人都是喜欢打扮的。
3: 是的，
6: 每周上班都会好好打扮吗？静静说不会的。
3: 打扮也要看情况，比如说你今天出门特别着急，
6: 全靠美颜，
3: 全靠美颜，然后戴个美瞳，稍微的这个打个叫防晒霜，让自己美白一下。
6: 那么静静今天打扮了吗？你
3: 静静今天算是一个没有打扮的样子，哎，但是也不影响我的美颜
6: 啊。
3: 当然啊，大家也可以不必看我了啊，今天这个头发有点凌乱。
6: 你越是这么讲，大家这种逆反心理就是越看。
3: 千万别进了啊。
6: 哎，说起来夏天已经到了啊，这种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3: 哎，
6: 比如说大猫布丁说了，以前呢我会觉得自己精致的上班会格格不入，现在我就爱穿啥就穿啥啊。除非见客户需要正式的场合，平时什么漂亮就穿啥，哎，我觉得可以啊。
3: 哎，
6: 因为我发现人生中上班的时间太长了，
3: 哦，
6: 如果漂亮的衣服都留在下班穿，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3: 嗯，确实，哦，
6: 我们也不是永远这么风华正茂，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
3: 所以啊，就是该漂漂亮亮出席就漂漂亮亮的嘛。
6: 我有一点
3: 打扮一下啊，
6: 不太赞同，就是大猫布丁，就是我们不管什么年纪，我们都正青春。你说是不是？
3: 嗯，是了。
6: 只要您的心态永远保持一颗童心，
3: 哎，
6: 永远保持一颗青春向上昂扬的态势，
3: 嗯，
6: 我们每时每刻都怎么样啊？正青春。
3: 这个我也很赞同，
6: 是吧？嗯，
3: 瑶瑶她说什么呢？
6: 哇，瑶瑶这太长了，写的这个
3: 你写作文呢，瑶瑶。
6: 嗯，
3: 一个40+的职场人过来明确说，除非你打扮的非常的这个，除非你的打扮的方向是不能出现在这个正式场合的那种，
6: 啊，
3: 比如说很短的裙子呀，或者是那种特别漂亮的那种衣服呀、吊带之类的。他觉得除此之外，只要你觉得好看、美丽的，穿任何的一些衣服都好看
6: 啊。就是你还是要分场合嘛，
3: 分场合穿嘛。
6: 对对对对，
3: 对
6: 你在办公室你穿肯定是不合适，
3: 你还是穿个职业装嘛，
6: 因为你工作起来的话，你这也不方便呢。
3: 你也不能穿个蹦迪的衣服呀，是吧？
6: 嗯哦，这个已经好久没有听过这个词儿了。啊，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在合适的场合去穿合适的衣服，
3: 没错，
6: 哦，只要得体大方，您觉得，您怎么凸显自己的美都可以穿，
3: 是，
6: 对不对？
3: 嗯，
6: 啊，只要自己开心，我觉得又不影响到别人，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
3: 对呀，对呀，自己觉得看得漂亮就行
6: 啊。意思说了，我从上班开始呢就没有化过妆，嗯，谢谢您了。以至于
3: 就说明他这底子打得很好。
6: 以至于
3: 这不能说，你好好说。
6: 以至于私下见面的同

0: 纸都认不出来。不是您的有点过同事，也就是说他下班他是化妆的。所以说同事
1: 反差呀，
0: 同事们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他，
1: 你都不认识他，
0: 都不认识他，
1: 你谁呀？
0: 哦，那您这个
1: 这真的很有反差耶，
0: 好像妆化的有点太浓了吧？也他说这样子非常好，我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就是打招呼都不用打了啊。
0: 对，因为换了个脸。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有一招您可以再使用一下。
1: 什么呀？
0: 还不伤皮肤，也不用化妆了，戴面具就可以了，
1: 戴口罩也行啊。
0: 您可以换不同的面具戴。对，
1: 不怕野菜。他说我选择多睡10分钟，洗把脸，涂个防晒，换上 T 恤牛仔裤就可以出门，舒服最重要，坐一天办公室，没人在意我穿什么呀。
0: 哎，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是吧？
1: 那也还是在意的咯。
0: 但是你看每个人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是吧？
1: 你想想，你一抬头你对面坐了一个大美女，对吧？哎，多养眼啊，是吗？
0: 啊，那也是。其实我就不是很赞同，就是大家随便穿穿就去面对就是每天的工作和生
1: 活，就还是要精心打扮一下。
0: 就是你可能想的，有些朋友想的没那么远，但是事实上每天你精心捯饬并不是为了就是说就是怎么样啊，或者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其实我觉得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其实可以通过你的穿着打扮表现出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而且你会取悦自己，
0: 其实、就是
1: 哎、你每天开开心的，你自己就更自信大方嘛。
0: 哎，就是我经常提醒就是我们团队的有一些小伙伴、
1: 哎、
0: 就他们很喜欢素颜上班，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是不是现在表现出很多事情都有点就是累累的，而且特别的不自信、我说教你一个办法，你从现在开始你连续一个星期天天化妆，你会找到特别快乐的感觉。他就一个星期结束之后来找我说，非常非常的快乐，就是有点累，要早起化妆。
1: 就是每天早起化妆啊，贴睫毛。
0: 我说那你这种和你现在享受到的这种快乐和自信相比，你觉得呢？
1: 确实是不一样的。
0: 他说我还是觉得还是多睡一会儿。
1: 也不是很快乐的样子。
0: 所以你说每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1: 你要看人来了，而且包括他可能的一个工作状态啊，有些工作状态可能就是真的不需要化妆呢，是不是？
0: 哎，
1: 比如说游泳运动员是吧。
0: 但是我们就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吧，就是不管怎么样您觉得快乐开心就好。
1: 哎，是
0: 哎。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

0: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5:32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1: 我是小天天。
0: 今天我们说到取悦自己，很多朋友都表示说非常有共鸣，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就是一种取悦。
1: 您开心就好，
0: 是的，
1: 您快乐就好。我们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您开心快乐。
0: 没错，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了，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后台回复图书两个字，希望还能抢得到最后的这些单，你赶紧回复起来。因为这次呢，我们除了这个两套图书之外呀，还送了很多小礼物，比如说冰箱贴呀、明信片啊之类的，还有这个手账本。
1: 是，
0: 这个我们刚看了一下库存，确实不多了，还有最后的15单，希望大家能够抢得到咯。
1: 今天怎么这么少啊？
0: 可能是我们前面透支了太多了，
1: 是越来越少，
0: 真的是越来越少，可能星期五了吧，这个确实啊。回复起来吧，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一份这么珍贵的礼物咯。
1: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7:33，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时事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我觉得应该非常非常的普惠政策了，大家听到应该会非常开心，尤其是老年朋友。
0: 来，
1: 从今天起啊，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实施。只要您家里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或者您个人年满60周岁以上在工作日中午的时间段出行，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
0: 这个好呀，多好的消息呀。
1: 这个政策呢会持续到6月30号然后呢覆盖多个热门的方向，这也是铁路部门呢首次面向这个老年群体推出常态化的票价优惠措施，旨在鼓励老年人错峰出行，降低出行成本。
0: 是的，而且呢相关部门还表示说了，他说这个不仅是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也
1: 是
0: 有助于说平衡铁路运营的一个供需了。大家在我们的12306官方的网站以及 APP 购买优惠券出行的时候，当然要凭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啊。家长们，这个家里面有长辈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把这个好消息转发给他们吧。
1: 当然了，这个说到夏天，很多朋友们总是会被蚊子所困扰，就是尤其是像乐天这种啊，我不知道是
0: 招蚊子的，
1: 特别招蚊子。
0: 你是 O 型血吧？
1: 我不是，我是 A 型血，但是我可能这个整体的，就每个人的温度它可能有偏差嘛，身体的温度，但是我的温度好像偏高一点。
0: 你最近脂肪长了，热量比较高。
1: 不是这样的，是从小到大，对。
0: 哎，
1: 都是蚊子，温度偏高，他喜欢温度偏高的这个人，
0: 而且他喜欢穿黑色衣服的人，
1: 是吗？
0: 你看看你，
1: 全重
0: 帽子黑
1: 啊，全重，
0: 裤子也是黑的，
1: 这不是显瘦吗？
0: 哎呦，我想起来了，
1: 是
0: 因为昨天啊，乐天穿了一件大白那个大白 T， 是吧？
1: 大米色 T，
0: 大米色 T 就显得人壮壮的。
1: 我准备把它扔掉，实在是显得我太壮了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打蚊子，就是你见过用激光打蚊子的吗？
0: 哎呦，这么高科技了吗？
1: 对。就是据报道啊，这个国产的激光灭蚊神器，凭借每秒击落30只蚊子的超强战绩，在海外的众筹平台特别的火爆，很厉害吧？
0: 哎呦，
1: 众筹金额从最初的2万美元飙升到了250万美元，超出预期125倍。
0: 这也真是没有想到哎！
1: 不是你，你要听明白，它是一秒击落30只，这也太恐怖了，这个
0: 真的很恐怖。
1: 你家里都没有这么多蚊子让它击落？
0: 对呀、啊。而且这个产品它是通过那种 AI 的识别，
1: 对，
0: 去精准的定位蚊子的地方的。
1: 所以说，尤其是你们家有花园的，
0: 好神奇、啊！
1: 你夏天你不需要这个害怕了呀。你夏天开窗户，你不开纱窗，你把纱窗打开都不用害怕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尤其是夏季进入蚊虫的高发期，这款的这个中国制造的黑科技有望成为今夏最硬核的驱蚊装备。
0: 这也真是不错的啊。
1: 哎，这个希望能够就走进千家万户啊，这是我童年的终极梦想，知道吗？当然很多人有不同的梦想，比如说有一位19岁的少年叫唐维，他这个梦想啊就是带着狗狗来长沙干嘛呀？
0: 干嘛？
1: 送外卖追梦。
0: 哦，据说他还收获了全城的温暖呢。
1: 没错、这不少这个市民主动提供住所、工作机会。现在呢，这个唐维已经找到了新工作，还是能带着狗狗一起上班。
0: 哎呦，
1: 生活特别的稳定。人家一边打工呢，一边坚持写作。哎，他这个作家梦啊，也这个慢慢的发芽了。
0: 真好。
1: 通过这个 一边工作一边实现梦想，这追逐梦想，星辰暖心，特别不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都值得被赞扬。
0: 嗯
1: 啊，对，真的是太这个想到了这个小时候，
0: 想到了自己，对吗？
1: 哎，想到了我自己。
0: 嗯，
1: 也特别的拼搏啊。
0: 你现在也很拼搏，
1: 特别上进。对，现在有所懈怠，对，
0: 这还是懈怠的状态呢。啊，
1: 是。这跟静静一比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的，就是
0: 那你是相当的上进，
1: 有点不足了。
0: 哎，
1: 跟每次跟静静在一起上节目，总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怎么样了，需要学习。
0: 少来。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1: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0: 蔡高绘本礼盒，
11: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0: 文化走读系列。
1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0: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2: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3: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12: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3: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12: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3: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4: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5: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6: 那主持人是谁啊？
15: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6: 哎呀，那到底是？
17: 对呀，到底是
15: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4: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6: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4: 准备好了吗？
5: 上车喽！
15: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来吧，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六一儿童节我们这个不是憋了一个大招吗？为什么呢？这个大招啊，就是我和乐天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们为大家一起来带来的，是个什么大招呢？
0: 是
1: 就是我们的音乐微短片
0: 哦，
1: 永远的小孩马上就要上线了。
0: 永远的小朋友
1: 是
0: 嗯，
1: 这个音乐微短片呢，文静和乐天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非常非常精彩。乐天在当中扮演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角色，他在当中有一个穿越戏，但一定要去期待一波、啊、而且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8930的音乐之声看一看我们今天发的那个音乐微短片的预告片，一共虽然只有30秒，但是非常的精彩。不用回复，你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到8930的音乐之声，第一个视频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发的啊。
0: 哎，
1: 来吧，这个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喽。这个永远的小孩六月一号会全网的上线，大家可以关注一波。
0: 哎，等你哦。
1: 同时这个歌呢，在网上这个
0: 也可以搜得到，
1: 也可以搜得到啊。大家6月1号就可以听到喽，期待一波吧、
0: 哎。到时候你们就会跟我们偶遇了。
1: 嗯，
0: 在哪儿呢？
1: 在长沙各个地铁啊，在各个街角可能都会遇到喽。
0: 当然了，这个还想买图书的，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所以说大家伙儿回复图书两个字，如果有名额的话就可以购买了。
1: 是，回复起来吧。
0: 哎呀，真的说起来特别想今天晚上吃碗面吧。
1: 你今晚吃面啊？
0: 嗯
1: 嗯，不是说要减肥吗？
0: 我想吃兰州拉面。
1: 哦，兰州拉面好吃啊，特别是那个牛肉面。
0: 哎，你知道兰州马拉松最近鸣枪开跑了？
1: 哦，
0: 这个赛事沿途啊是40万市民的沿街加油助威，
1: 嗯，
0: 全程是沸腾。
1: 哎，
0: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细节，
1: 嗯，
0: 就是说呀，你领物资的这个时候，志愿者有一个叫蓝精灵啊、兰州的蓝，他会热情击掌。
1: 嗯，
0: 中途是25个领嗨台，
1: 哦，
0: 就是带领观众一起怎么样啊？啊，就是嗨欢呼的啊，助威的。
1: 哎，
0: 途经这个黄鹤楼的时候呢，黄河大合唱的气势也特别的震撼。
1: 哎呦，
0: 还有中山桥，哎，响起了《童年》这首旋律。
1: 嗯，
0: 另外后半程啊是突然下起大雨了。
1: 哎，
0: 市民朋友们就打起伞来，穿上雨衣。
1: 嗯，
0: 但是呐喊声比雨声还要响亮。
1: 哎呦喂，
0: 这
1: 场面啊，
0: 乐天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
1: 什么环节？
0: 就是啊，这个组委会给市民送上了叫蓝马加油铃。
1: 哦，
0: 每一枚啊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
1: 嗯，
0: 赛后乐天最爱的环节来了，一碗热腾腾的兰州牛肉面，
1: 嘿呦，
0: 在终点等着领跑者。天哪，这也太有氛围了吧。
1: 也就是说大家冲着这碗牛肉面一直在奔跑当中。
0: 我就冲着这些仪式感，我不跑我都开心，
1: 爬也得爬过去。
0: 对、
1: 哎，
0: 但是他们等不了我吧，走过去的话应该已经结束了吧。啊，
1: 所以这个马拉松啊，我们俩就不太适合参加。
0: 是，
1: 我们适合就在终点点一碗牛肉面，
0: 静静的就很美好。
1: 对，
0: 哎，说到马上六一儿童节了、
1: 嗯、
0: 最近山东有一位妈妈用这个报纸、塑料袋、
1: 哎、
0: 快递的泡泡棉、
1: 哎、
0: 这些废旧材料给9岁的女儿手工做了舞台服饰、
1: 嗯、
0: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 哎，
0: 这个妈妈姓宁啊，宁女士啊、
1: 嗯、
0: 这个她就说她女儿啊从小就喜欢舞台、
1: 嗯、
0: 喜欢走秀、
1: 哎、
0: 啊，这个小模特啊，从孩子这个5岁起啊，她就用闲置的材料为孩子做衣服，又又环保又漂亮。嘿，
1: 是啊
0: 啊，这个为了让孩子能够穿上不同的风格的衣服啊，这塑料袋啊，
1: 嗯，
0: 哎，旧报纸啊，
1: 哎，
0: 树叶啊，各种材料都来做，孩子特开心。
1: 你说这个做衣服的时候，女儿也非常积极的参与。
0: 哎，
1: 她裙子上面还有很多图案都是她自己画的呢，
0: 嗯、可漂亮了。
1: 而且还帮忙捡树叶啊、
0: 哎。
1: 这个林女士就说了，孩子发自内心的笑容都是她自己坚持做手工创作的最大动力啦。
0: 环保又设计感，
1: 多暖心、啊
0: 哎！孩子还喜欢，多好啊、
1: 嗯！
0: 哎，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成为一名设计师。
1: 嗯、又来了。
0: 哎呀，我怎么那么多想法？
1: 你这前面几个说的那梦想都还没实现呢。
0: 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想法太多啊。当然了，六一儿童节临近啊，很多学校都在排六一节目。
1: 哎
0: 哎，昨天刷到了一个特别惊艳的视频。
1: 什么视频
0: 啊？就是广东啊阳江有一所小学，他这个彩排现场的视频、
1: 嗯、
0: 哎呦，那真是有一位6年级的同学黄同学，
1: 哎，
0: 他是担任主唱，他唱的这首歌

0: 很重要。
1: 什么歌呀？
0: 我们俩绝对在嗨唱环节不敢唱的一首歌。
1: 嘿呦，
0: 叫做《左手指月》，你敢唱吗？
1: 你不要激我
0: 哦，
1: 小心我待会儿我就来排个单。哎，咱们就唱《左手指月》。
0: 静静是排单的事儿吗？
1: 左手指个月，右手画个饼。
0: 你看看你这个。怎么还画上饼了？怎么还啊？
1: 是这么唱的吗？
0: 所以说这个人家这家人家这孩子啊，全程是没有耳返，
1: 哎呦，
0: 纯全开麦，高低音是自如切换，超高难度的这个转音都快达到海豚音的那个丝滑流畅的程度。
1: 嗯，
0: 你不知道啊，那感觉太好了。这个相关的直播呢，2个小时吸引了10万网友的这个观看。
1: 嗯，
0: 很多朋友都说呀，用心打磨的功底就是靠谱。这孩子
1: 那肯定的
0: 厉害了。
1: 嗯，
0: 应该加入你的合唱团。
1: 而且这少儿合唱团，他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是非常治愈的，很天籁的声音。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微信后台啊，陈鑫在问了，最强大脑 AI 单词的速记营这个周末能不能报名？今天星期五了，我就不能够保证。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因为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
0: 嗯，
1: 如果说你回复英语之后，你往下翻提交报名表信息之后能够点击提交，那就说明还有名额。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你先回复英语两个字。因为这一次呢，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他会亲自的为孩子来授课，2个小时全程免费，全程是公开课，那么家长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来听，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赶紧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同龄人都有一双健康臂膀的时候，叶超群却患上了先天性残疾，他肌肉萎缩，手腕僵直。贫穷的家境，残缺的双手，让叶超群承受了一个没有玩伴的童年。别人异样的眼光更是让他感到自卑和难过。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叶超群在电视里看到那划出优美弧线的白色小球的时候，他竟然幻想着自己也能自如地挥舞着乒乓球拍打出漂亮的弧线来。然而当他提出要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和他玩，并且还冷嘲热讽他。可是叶超群不放弃梦想。

每周五放学后，他都坚持到30公里以外的市区参加训练，不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因为肌肉萎缩的手不能展平，更使不上劲儿，使得握住球拍这样简单的动作，叶超群都做了100次尝试才勉强成功。超负荷的训练结束后，叶超群的手经常抖得厉害，整条手臂酸痛难忍，有时候连筷子都握不住了。而训练的时候，手腕和手肘更是经常被碰破或扭伤，疼痛难忍。但是叶超群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战胜了一切，终于在2008年的残奥会乒乓球比赛中，他获得了单打银牌和团体金牌的荣誉，为祖国争了光。叶超群也有脆弱的时候，他坦然自己也曾为别人异样的眼光，为那双不能平缓地舒展开来的手感到失落和绝望。迷茫徘徊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他才逐渐明白，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凭借努力去改变命运。他坚信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听众朋友，磨难不是借口，面对他人的成功，你不必问我能行吗，而应该大声地说我能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朋友们，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五快乐，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5: 很多朋友在问了，一到这个6点钟之后啊，就特别期待文静和乐天开麦。今天会唱什么歌呢？
6: 目前还不知道，
5: 非常的神奇和神妙，奇妙
6: 啊！神妙，
5: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刚刚 就是对视了一下，我们以为都决定了一首歌曲，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首歌
6: 都不会唱，
5: 所以我们来问问到大家，今天在周五了，放假了，
6: 我们
5: 唱
6: 个
5: 什
6: 么？
5: 你们
6: 想
5: 唱什么歌？哎。是这样子，大家把你们想唱的歌发过来，我们看谁第一个发，我们就唱什么歌，好不好？
6: 好，来吧。
5: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6: 唱那个刘老根儿。
5: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6: 这个哪是那个的曲子呀？
5: 你看，很多朋友发了什么五月天的呀，
6: 什么大舅母吉利咕噜沙大能啊。
5: 这唱的什么呀？哎，有人。

0: 再说要不要唱凤凰传奇的歌，
1: 好吧，这个大家伙来定一下好吧。
0: 对，我们这个对你们来发一波好不好，我们来选一下，我们来选一下。还有人说能不能唱那个庾澄庆的歌、梁静茹的歌、五月天的歌、苏打绿的歌。哎呦，这不都是我们很擅长的吗？
1: 都是你的歌，你的歌，
0: 你的歌。我们要不今天唱一个那种比较古早的歌怎么样？
1: 哎，你不是两三天路子说
0: 可以啊？
1: 哎，也可以吧。
0: 哎，这个歌好听耶。
1: 来吧，这
0: 我们闭着眼睛唱，我跟你说
1: 老唱我们这首歌，就它吧。
0: 我能记得歌词，我跟你说歌词我都不用看。来吧，我
1: 现在那你最好一遍也别看歌词啊。
0: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爱你两个字会弹出歌词，好吧，我现在来设置一下。
1: 来吧，爱你不是两三天哦。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应该是当年我的彩铃。
0: 真的假的？
1: 对。哎，我们是唱静茹老师的版本还是麦琪老师的版本啊？
0: 我们唱
1: 麦琪老师的版本
0: 吧。
1: 好吧，麦琪老师版本是不是有点高啊？
0: 都还可以。
1: 来吧
0: 来吧。
2: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3: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4: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2: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4: 他们这是要干嘛？
2: 我是文静，
4: 我是乐天，
2: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2: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2: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7: 爱你不是
0: 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别看我的眼睛，你看我看不看？念我，还是相忘只和记。

0: 像我只和寂寞做朋友。
1: 嗯，这个版本好好听哦。
2: 嗯哼，
1: 今天会有很多人开唱吗？这个歌我预估一下应该有六个吧，
2: 有个七八十个吧。

0: 好吧，
1: 我觉得还表现不错哎，
0: 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等你来唱、啊、
1: 自我感觉还蛮好的。
0: 对，具体的还是要看你来表现呢、啊、
1: 是的咯，回复爱你弹出歌词。

0: 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3: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2: 蔡高绘本礼盒，
1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2: 文化走读系列，
1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2: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8: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主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6: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7: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6: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7: 他们这是要干嘛？
6: 我是文静，
7: 我是乐天，
6: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7: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6: 会跳舞的民谣，
7: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6: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7: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8: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18:23，我们即刻开唱吧。
9: 来吧，来吧，
8: 这么多人发过来
9: 哦，今天很多人唱哎，
8: 哎呦，真是啊，
9: 没想到这首歌这么受欢迎。
8: 好，开始吧。
9: 嗯，来吧，今天唱的第一位，我们要看到的是
8: 小橘子。
9: 小橘子，
8: 哎
9: ，Hello， 你好呀，小橘子。
10: 文静姐姐，乐天哥哥，
8: 哇哦，
9: 你们好，
8: 是小小橘。
9: 嗯，
10: 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
9: 好可爱哟、哦！
8: 天哪，有点太过于甜了吧？
9: 甜蜜蜜的小橘子、啊，
8: 我们今天的开场甜度有点超标喽、
9: 啊！真的好可爱哟、哦，橘子！
8: 哎呀，提前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宝贝！哎呀，小橘子这个开场非常好。下面我们再来听谁的呀？
9: 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哎，我们来听莹莹吧。不知道他们家仔仔会不会唱、
8: 啊？莹莹下周休假了，她说。
9: 哎呦，去海边玩呢。
8: 嘿，你看人家。
9: 记得给我们拍照啊。
10: 爱你

0: 可以耶。
1: 果然这个充满了对下个星期的这个憧憬和
0: 听到了就是完全没有班位的演唱
1: 这种快乐啊、嗯、对，这正好六一儿童节，还可以陪娃出去玩一玩，
0: 是呀，
1: 也真
0: 好，多开心。
1: 哎呀，你们家小公主又可以
0: 穿着小漂亮的公主裙、哎、又开始蹦跶了、啊、
1: 又可以快乐了。
0: 下一位
1: 吧，
0: 款春，
1: 款春来。
2: 哦，文静乐天，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哎。

0: 看我
1: 他唱的就是
0: 看我春春多甜啊，
1: 飞扬哎，
0: 太甜了，
1: 甜的，
0: 哎呀，真是。再听一位吧，
1: 听谁呀？
0: 刘克洛克，
1: 哦，克洛克啊，
0: 哎，他唱完，
1: 猜猜他今天会不会甜呢？
0: 来吧，他应该有点酸。
1: Hello，
0: 来，
2: 走过夏日街头，
0: 好深情啊，
1: 不错
2: 哎，好想听到。

0: 还是像我只和自己只和寂寞做朋友。
1: 克洛克，怎么回事啊？
2: 他有点太过于认真了，
1: 怎么打磕磕了？
2: 非常不错啊！你看看，这一次 Clock 唱的非常的深情，
1: 是、
2: 啊，哎呦，真的是，看来就是爱你10000年的感觉。他应该是在。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8:31，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最强大脑的 AI 单词速记营，我们的周末的这个班啊，也就是我们周末的免费公开课，
4: 即将开班了。
5: 即将开班，也就明天后天两天。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报名，我估计这周应该是没有名额了，你可以报下周的。下周带着孩子，只要你孩子是8到18岁，都可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但是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所以我们每一场就仅限了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所以要尽早报名。你可以就是这周就算了，我觉得这周估计也名额
4: 满员了，
5: 对，满员了，你可以报下周，回复英语两个字填写报名表之后呢，滑到最后点击提交就可以报名成功了，赶紧来锁定免费的体验名额吧。
4: 哎呀，最近啊真是特别想要去参加这种记忆训练营，
5: 哎呦，
4: 就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哎呦，再加上晚上老是睡不好，
5: 你也熬夜了，
4: 哎，我就发现啊，就是很多人明明困得不行，哎，躺床上又翻来覆去，还睡不着觉，半夜还总醒，早上还疲惫，怎么办？
5: 怎么办呀？
4: 就问了一下专家，专家说呀，

0: 睡前一个小时刷手机看短视频，这就是毁掉你睡眠的小习惯。乐天，你给我注意一点。
1: 嘿，你看看你
0: 啊，
1: 一到晚上刷手机，
0: 因为那个手机的蓝光啊会抑制，强力的抑制大脑的褪黑素分泌、啊，这个帮我们睡觉的这个一个关键的激素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褪黑素越少呢，人就越清醒。
1: 嗯，
0: 哎，睡眠延迟，咱们就是说睡眠变浅，甚至说半夜呀、频繁醒来，
1: 哎，
0: 长期如此，白天头晕脑胀，记忆下降，这还有容易出现什么呀？焦虑呀、免疫力低下的习惯，
1: 不开心啊。
0: 建议睡前一个小时放下手机，求你了啊，放下手机，
1: 可以干嘛呢？
0: 看看纸质的书啊，
1: 哎，
0: 听听音乐呀，
1: 嗯，
0: 温水泡脚啊，
1: 嗯。
0: 哎，让大脑和眼睛提前进入睡眠状态啊，对吧？
1: 另外，我觉得卧室啊，还是可以尽量的黑暗一点，就是让这个灯光都关掉再睡觉。
0: 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卧室的灯光特别的亮，恍如白昼，啊、是吧、哎？
1: 还有很多人会在家里装那个小夜光灯啊什么的小亮灯，
0: 啊、
1: 但我觉得那个东西也可以关掉
0: 啊。适当的这个运动也可以运动，但是呢，你就是
1: 不要太过了。
0: 哎，早点运动，比如说6点之前结束运动。
1: 嗯
0: 啊，
1: 也很多朋友就下了班之后去打羽毛球、打网球、打台球啊，这个各种打球。但是其实到了晚上8点以后就不适合运动了，尤其是这种有氧运动，真的不要搞太多，因为你运动完之后会去吃夜宵的。
0: 嗯，那是你吧？
1: 哦，不是我哟。
0: 其实
1: 是所有很多打羽毛球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0: 你不要就是做错误的示范，谢谢你。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啊，有人说就是练肌肉和减重。
1: 哎，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权威的研究发现，
1: 什么呀？
0: 规律有氧运动还可以长脑子。
1: 哎呦
0: 啊！坚持3个月，你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都会明显变好了。
1: 天哪！
0: 这是哪里呀？
1: 哪里呀？
0: 这是上海交大瑞金医院的团队，追踪了6.4万人，发现。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哎，我们应该达到了啊，
1: 达到了啊。
0: 这个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持续3个月，大脑的海马体体积增加，
1: 哎，
0: 管记忆的，前额叶的皮质层这样增厚，
1: 哎，
0: 然后脑血的流量提升，哎，记忆力、专注力、反应力都会提升。
1: 同时还可以降低大脑的炎症，延缓这个脑萎缩，预防老年痴呆等等等等，都是非常有效的。
0: 哎，我跟静静特别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哎呀，对。但这个像现在我们就不担心了啊，因为我们运动啊，
1: 我们天天都运动。
0: 对对对，也不是天天了啊，那是你啊。对，今天
1: 我也没有什么效果。
0: 私教课啊，
1: 我已经停卡半个月了。
0: 哦，是这样是吗？
1: 教练已经完全忘记我了。
0: 啊，恭喜你！
1: 昨天还在说要不要续卡，你是不是卡都到期了都？
0: 所以说呀。还是要坚持，
1: 还是要坚持。
0: 只要咱坚持，咱的大脑就能年轻好几岁呢。
1: 是是是，运动起来，朋友们。
0: 哎，另外呢，这两天呢。这个雨一停啊，就要高温了。
1: 是，
0: 哎，车内温度也特别高。
1: 嗯，
0: 只要是你的车在阳光下啊，待10分钟就可以达到50摄氏度。
1: 哎呦，
0: 半个小时超过60摄氏度，这是什么？这是烤箱。
1: 嗯、
0: 啊，你是什么？你就会熟啊，
1: 我
0: 是
1: 烤馒头。
0: 哎，所以说呀，这个交警叔叔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几类东西，请你注意：打火机、充电宝、香水喷雾。这高温状态下都会爆裂起火的，引发车内火灾。
1: 还有什么呀？
0: 哎呦，我车后备箱好像还有瓶发胶呢，我的天哪！
1: 哎呦，你
0: 赶
1: 紧扔掉
0: 啊、哎哎！
1: 还有什么？还有矿泉水、饮料、塑料瓶的这些高温，它会释放一些双酚 A， 长期饮用的话也会非常的伤肝肾的。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不要放到车里面，尤其是夏天了。
0: 还有那眼药水啊，
1: 嗯，
0: 也别放，
1: 会失效。
0: 哎，药品容易失效，墨镜、化妆品，
1: 哎呦，
0: 容易变形。
1: 我。这车里好多呢、
0: 啊、是还有手机电池容易损坏、啊、另外小朋友宠物千万不要单独留在车里头，
1: 是
0: 几分钟就能中暑，
1: 嗯
0: 啊，半个小时就能窒息，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啊。还有这个到了夏天啊，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去游泳，哎，去，但是必须要专业安全的地方，
1: 去到专业的游泳池、
0: 哎、
1: 有专业游泳池教练的救生员的地方去啊。
0: 但是你知道泳衣吗？
1: 泳衣怎么啦？
0: 这个泳衣呀、啊、这个颜色
1: 也有讲究吗？
0: 有讲究。
1: 怎么说？
0: 选对泳衣颜色，安全系数翻倍。
1: 哎
0: 哎，这个世界游泳冠军啊，户外实测发现深色的，比如说黑、深蓝、深灰，
1: 嗯，
0: 这种在水下极易隐身，傍晚阴天的时候啊， 这个水深超过1.5米，绝对看不见它。
1: 哎呦，
0: 一旦抽。

0: 透肩遇险，很难被别人发现。
1: 那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呀？
0: 亮黄色的，橙色的，荧光绿呀，加粉红色呀。
1: 啊，粉红也可以啊。
0: 哎呀，粉红色确实不兴穿啊，这有点挑人了啊。这种高饱和度的亮色，虽然说穿上去有的朋友有些许羞涩，但是在水下的穿透力极强，老远就可以看得见。
1: 也就是说安全起见，穿这种荧光绿，在水里面游泳
0: 啊，你就安全些，
1: 像一条美人鱼。
0: 哎。

0: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1: 好好好。
3: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10: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10: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1: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3: FM 89.3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2: 蔡高绘本礼盒，
1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2: 文化走读系列，
1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2: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8:51，这里是娱乐生活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3: 这天一热呀，
4: 嗯，
3: 这个脾气就容易不好。
4: 哎呦，
3: 容易不好，那血压就稳不住。
4: 嗯，
3: 哎，那么
4: 怎么办呢？
3: 怎么才能稳定血压呢？很多小伙伴说了，我吃降压药行不行？
4: 哦，
3: 但是您没有在专家确诊为高血压的情况下，您吃降压药肯定不行啊。
4: 哎，
3: 但是你想平稳血压，少吃药。
4: 嗯，
3: 餐桌上的普通豆子就是天然降压药。哎，
4: 展开说说来。
3: 这个最新的研究表明啊，常吃豆类、豆制品，这个血压的高血压风险会显著的降低。比如说，每天摄入170克的豆类，菜豆、扁豆、鹰嘴豆，加上这个豆浆、毛豆、豆腐脑，哎，这个就特别适合，获益明显。豆子富含什么呀？植物蛋白、
4: 钾，
3: 哎，还有什么
4: 膳食纤维，
3: 那叫一个美。
4: 多酚
3: 是，
4: 而且钾能排钠呀，是不是？扩张血管，
3: 哎，
4: 美是可以干嘛？
3: 对对，
4: 放松血管的，改善这个弹性。而膳食纤维呢，是可以延缓血糖、血脂的吸收，保护血管的一个内皮的。
3: 嗯，
4: 做法非常简单啊，早餐可以喝豆浆，午餐可以吃豆腐、豆干。到了晚餐的时候可以煮一点这个杂豆饭，比如说大米加红豆加绿豆加芸豆，特别好的组合。
3: 哎，坚持1到2个月，
4: 嗯，
3: 您就会发现血压稳了。
4: 哎
3: 哎，轻度高血压高危人群有可能会恢复正常，但是要在专家的指导下
4: 进行啊。
3: 哎。

0: 当然了，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
1: 什么日子啊？
0: 今天叫世界肠道健康日。
1: 哎呦
0: 啊，你的肠子健康吗？今天
1: 你先问问自己。
0: 今天我问一下自己。
1: 嗯，
0: 自己并没有回答。啊，但是呢，提醒大家，肠道健康等于全身健康。
1: 嗯，而且70%的免疫细胞集中在肠道当中，
0: 所以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养肠道要记住哪些方式呢？
0: 嗯，
1: 第一个，
0: 饮食清淡，
1: 多吃杂粮蔬菜、益生菌，少吃辛辣的东西、生冷的东西，每天要喝1500到200毫升的水。
0: 能做到，
1: 我们俩今天都没有做到。
0: 第三个呢，
1: 不熬夜，没做
0: 到，臣妾做不到。
1: 第四呢，每天运动30分钟，做到了。
0: 哦，差不多。
1: 嗯，第五个，
0: 啊，心态平和，少焦虑。啊，
1: 他压力大，直接打乱肠道的菌群。
0: 所以有很多朋友压力大，他胃也不好。
1: 哎，
0: 他就是直接影响到
1: 一发脾气，
0: 对，
1: 啊，胃就开始不舒服了。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要调整好啦。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3，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
1: 嗯，
0: 周末愉快喽，
1: 拜拜。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美国著名的潜能开发大师席勒有一句标牌口头禅，他说，任何一个苦难与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祝福。他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不仅用于演讲激励他人，也用于激励自己。就连他唯一的才刚刚上小学的女儿也能朗朗上口。有一次席勒正在国外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来自美国的紧急通知，他唯一的女儿发生了意外，已经被送到了医院紧急救治，有可能做手术截去一双小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席勒匆忙结束了演讲，火速赶回美国。然而到达医院之后，他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小腿的女儿。这个时候席勒突然发现自己的口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第一次笨拙地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这个热爱运动并且活力十足的小天使。女儿看出了爸爸的心思，她平静地说，爸爸，您不是常说任何一个苦难与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祝福吗？您不要难过。

希勒无奈地说，可是啊，孩子，你的腿。可爱的女儿继续说，爸爸，没关系，我的脚没了，我还有手可以用啊。两年之后，小女孩升入了中学，并且入选垒球队。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成为了这个联盟有史以来最棒的全垒球王。听众朋友，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注定会有无数的苦涩与心酸，但是只要心中信念依旧，即便是暴风骤雨也不会把我们摧毁。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欧里布尔在巴黎举办音乐会演奏的时候，小提琴上的 A 弦突然间断了，但欧里布尔没有停下来，他用另外三根琴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人生也正是如此，如果您的 A 弦突然断了，别忘记，你还有其他三根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接下来一个小时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热身开始咯，双手叉腰，双脚与肩同宽，放松脖颈，左右转转，再深蹲两下。对了，现在平稳自己的呼吸，呼气吸气，再来一次，呼气吸气，要开始咯，3 2 1音乐。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给我。
2: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9: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8: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9: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0: We are on fire！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要启动慢跑喽！脚步轻盈，手臂自然摆，感受心跳加速。不错，就是这样。我们会慢慢提升强度，双脚轮流后踢，手臂往后甩，脂肪开始燃烧起来了。跟着音乐动起来 ，Go Go Go！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高强度的要来喽！调整好呼吸，跟上我们的节奏，最后的冲刺阶段，核心稳住，弹跳开始，感受每一块肌肉在跳动，加油，马上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了，不要放弃，坚持！3、2、1，音乐来喽！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9: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8: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9: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9: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0: Ready Go！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现在慢慢把节奏慢下来，最后的拉伸可不能少哦。

让自己放空一下，深呼吸，再来一次，让心率慢慢下降，拉伸一下双腿，舒展一下腰背。哇，你真是太棒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运动哦，向目标进发。我是关悦，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托尼很喜欢吃火鸡，可是火鸡很难抓到，稍有一点动静他就会机警地逃走，连最优秀的猎人也往往对他无可奈何。于是托尼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把箱子安上了机关，制作成了一个陷阱，只要火鸡进到箱子里，他就迅速地把进口堵住，火鸡就成了瓮中之鳖，难以逃出来了。有一天，托尼来到了火鸡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抓来了一把玉米，从箱子外面一路撒下去，一直撒到箱子里面，然后他在箱子盖上系了一根绳子，自己拉着绳子的一端，远远地躲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火鸡的到来。他信心百倍地想，我只要把绳子轻轻一拉，箱子盖就会关上，火鸡就跑不出来了。他幻想着妻子做出的丰盛晚餐，他好像都闻到了火鸡的香味儿。不一会儿，一群骄傲自大的火鸡果然出现了，火鸡们看到了最喜欢的玉米粒儿，就欢快地啄食起来。托尼满心欢喜，他数了数，啊，有十只火鸡呢，看来今天是要大丰收了。四只火鸡进箱子里了，接着五只、六只、七只。托尼盯着外面的三只火鸡，他想，要是他们也进去了，自己就可以一个星期不用工作了。然而正当托尼想入非非的时候，一只火鸡从箱子里溜了出来，他开始懊恼自己刚才没有拉动绳子，但托尼还是想，

0: 进去一只，我就拉绳子。可是又跑出来两只，天哪天哪，又有一只跑出来了。最后，托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群火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而箱子里一只火鸡都没有，他的玉米粒儿也一粒儿不剩了。听众朋友，人生总有数不完的诱惑，穷尽自己漫长的一生，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知足常乐，见好就收，人生才能常遇丰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2: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族，我是极速双击。长沙夜晚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宝藏地，好玩的好吃的超级多，一定要玩到深夜才算过瘾。想知道长沙夜晚有哪些宝藏打卡点吗？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甘月策策为你深度挖掘长沙夜生活的精彩之处，带你玩转长沙。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

0: 2:05，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又到周五的晚上了，周末要怎么样来度过闲暇的时间呢？很多人周末的时候会和好朋友约着一起来喝杯咖啡，所以呢这一周啊，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咖啡店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家离我们很近，就在马栏山的山岳路上，一家温柔又有烟火气的花生咖啡。因为呢他们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橘猫，名字呢就叫花生，所以呢用它的英文名哈Peanut， 然后呢来开了这样的一家咖啡店。5年的时光哈，在这家小店有着醇香的咖啡和书香的空间，也是治愈了无数的过路的人。一杯正宗的咖啡，一方自在的天地，阅读、小聚、放空都刚刚好。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Peanut Coffee 的主理人蒋哥，和玉子姐，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来，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点，和
2: 大家
0: 打招呼。
1: 好，
0: 是的，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刚刚有提到啊，说给这家店会取名花生咖啡，是因为家里的小橘猫，是不是？
2: 对。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说要用家里的小橘猫的名字来做咖啡店的名字呢？
2: 当时我们家开了一个会，当时想了很多名称，但是呢我们家后来最后决定一致就以我们家这个小猫为名。
0: 家庭会议，
2: 喜欢它。
0: 家庭会议，这只小橘猫也举手参加了，是不是？他说我可以举四只手。
2: 对对对对，
0: 他一个人有四票。
2: 是，
0: 好的。然后呢，我们在这家哈，就是在这家咖啡，所以就是用小橘猫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当时这家店现在是已经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1: 5年了。
0: 是，这家店开了有5年的时间。

0: 间了，就在山岳路上。哎，所以五年前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说想要来开一家咖啡店？
1: 当时我们自己啊有一个小小的门面，然后我女儿也很喜欢咖啡，我们也受她的影响也喜欢咖啡，所以也是家庭会议决定的。
0: 哎，我发现是一个很有爱的家庭哦，就是做什么决定之前就是先开家庭会议来决定。哎，所以两位之前的工作和就是开咖啡店相关吗？
2: 不相关，
0: 完全不相关。
2: 对，完全不相关。
0: 所以蒋哥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以前是做贸易的。
0: 哦，原来做贸易的。哎，也是做生意。哎，现在自己来创业之后，会不会觉得说和原来上班的时候的工作和生活性质感觉是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变化？
2: 有是有一点的，但是还是有相通的地方，包括与人打交道啊，包括待人接物啊，包括你的工作的管理啊，各方面还是有相通的地方。
0: 是，然后在开了当时想说要开一家实体的咖啡店的时候啊，有做一些市场调研吗？因为在长有没有觉得说，哎呀，其实在长沙咖啡店还蛮多的，各种类型的各种特色的咖啡店都还蛮多的，会不会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来开咖啡店竞争压力其实蛮大的？
1: 做了一个市场调研，出了一个调研报告。
0: 哦，还出了调研报告。这么的专业。
1: 好。
0: 所以当时调研报告的话，结果就是做了哪一些方面的考量？
1: 一个是周边环境，因为也有长沙大学啊，有就是各种比如说像湖南卫视啊等等这些大型的单位，然后还有社区，还有很多那个餐饮啊等等。然后也调研了一些咖啡行业等等。最后还是决定还是要开
0: 一家这家店。当时为什么会就是因为觉得说周围有的这个环境非常的适合，所以把店也开在了这个山岳路上？
1: 对对对，而且这一边的话咖啡的需求也比较大。
0: 但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这家店的具体位置了。一家开在山岳路上的花生咖啡啊，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好走进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走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给我们的视频号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喽。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0: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9: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9: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0: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1: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9: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1: 蔡高绘本礼盒，
9: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1: 文化走读系列，
9: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2: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0: 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间，带你嗨到天亮。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冠军奶爸陈涛。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急。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姿势，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2: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3: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2: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3: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2: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下周一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FM89.3 送给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礼物在六一也要上线了，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短片呢讲述了六个不同职业的普通人穿越回20年前参加校园合唱团的演出的一次特别的体验。短片特别邀请了长沙莫雷特合唱团首席指挥官和核心成员来出演，主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这一次的原创微短剧影片呢是永远的小孩啊，将会在6月1号温暖上线，欢迎届时关注湖南广播的视频号，还有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以及呢公众号和我们线上节目都可以来收听收看哦。当然呢周末也是马上要到来了，在这个周末如果说还想要给孩子来报名参加我们最强大脑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报名时间了。这个周末呢我们为大家组织了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呢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位孩子呢都有最佳的体验，所以呢我们每组家庭哈，就是每场呢只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尽早来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报名信息之后呢一定要点击到最后，点击提交才能够报名成功，锁定我们的免费名额哦。

0: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八九三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八九三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哈。刚刚呢，其实我们花生咖啡的两位主理人跟我们分享到了为什么会在马栏山的这个山岳路上来选址。但是听说你们家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全年无休，
1: 是的，
0: 是的。为什么当时会想说全年无休，不给自己一点点这个空闲的时间呢？
2: 其实我们当时每周还是休一天的，
0: 最开始的时候。
2: 对，但是后来客户他们提出了这个意见，他说我只有周六才有空来，但是你每周六都关门。
0: 哦，你不是工作日休息，你是周六休息。

0: 息一天，
1: 因为我们想我们平时周末也要休息一下
0: 要给自己放周末的假，
1: 出去玩一玩
0: 很多店他们都是周一或者周二店休，你们是周六店休，
1: 对，
0: 还蛮特别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后来就是想要来的朋友太多了，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他们就要求说一定要在周末的时候也要开业。哎，那现在没有休息的时间了，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更辛苦了？
1: 嗯，还好还好
0: 还好、嗯、能够应付得过来。其实店里是有请其他小伙伴一块来协助你们。
2: 我们有两个轮流，就是一个上下、嗯、上午班，一个上下午班、
0: 啊、
2: 然后一周呢每人休息一天，
0: 嗯，
2: 这样呢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精力来进行营业了，
0: 嗯，
2: 能够为更好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这个工作
1: 服务吧、
2: 啊、
1: 是就
2: 是
1: 人休店不休、
2: 啊、对对对，
0: 嗯，人休店不休，还是给了自己一定的休息的时间哈。
1: 对，
0: 哎，那听说你们这一家店哈，就是风格设计也非常的特别，所以当时选到在山岳路上开店之后，你们当时对这一家店，看到这家店铺的时候，你们对它是有一个具体的想象的吗？就是比如说我这家店我一定要把它装修成什么样子，或者是它应该是家什么样的店，你们当时对它有没有一个构思？
1: 构思的话主要是我女儿，
0: 嗯，
1: 当时我们就是希望这家店给人感觉是很干净舒适精致，
0: 嗯
1: 比较简单也不复杂，
0: 嗯
1: 主要是
0: 就是比较让人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对, 对, 对, 对、
2: 嗯、很放松了，
0: 能够让人
2: 对对整洁的这种明快的这种感觉了。
0: 嗯，是，所以在店铺的装修上面是也是兼顾了烟火气和文艺感的。
1: 嗯，是的。
0: 嗯，是。哎，那其实刚提到啊，就是说有在想要开咖啡店之前，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市场调研，然后还出了这个商业计划书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其实在马来山这个片区啊，也有很多的咖啡馆，你们觉得说你们和其他店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在马来山众多咖啡店当中一直存活下来？
1: 我们是主打社区店。
0: 嗯
1: 嗯，社区精品，就是这两个是我们的定位。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周边的那个咖啡店有各种各样的都有。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定位的话从一开店就定了，然后我们一直坚持下来。
0: 嗯，
1: 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客户。
0: 嗯，
1: 他们还是挺喜欢我们店的。
0: 啊，
1: 每天来的客户大概80%多都是老客户。
0: 嗯
1: 嗯，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回头客。
1: 对对对，基本上是
2: 非常多。
0: 嗯，哎，那您觉得这些回头客他们会一来再来，就是会反复的来光临这一家店，他们给到的反馈是什么？是哎呀这家咖啡店我觉得是咖啡很好喝，或者是有我很中意的咖啡，还是说我觉得在这待着很舒服，或者是说已经一来二去和两位成为好朋友了？
2: 对，第一个，
0: 嗯，
2: 首先作为咖啡店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咖啡必须要好喝，
0: 嗯，
2: 不好喝的话是没有回头客的。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主理人啊各方面啊要很亲和，要和顾客啊要能够打成一片，因为我跟你说了就是大家都能够很随意，在这里他们感到很放松，
0: 嗯
2: 啊很愉悦。
0: 嗯，所以在这五年下来已经有很多顾客可能都成为两位的
1: 朋
0: 友了。
1: 对, 对，
2: 基本都很多朋友。
0: 哎，有没有让你两位印象非常深刻的顾客？
2: 有，非常
1: 有。
0: 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吗？
1: 有一个我们开玩笑说是的 VIP、
0: 哦、
1: 陈哥、
0: 嗯、
1: 他几乎每天都来，然后每次来的话就是一杯美式、
0: 哦、
1: 然后他有时候就坐几个小时，
0: 嗯
1: 他想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聊，他不想聊天的时候他就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里看手机啊或者是干啥都可以。
0: 嗯
1: 有几个这样的客户几乎是天天来，
0: 每天都来。
1: 对，
0: 要不然让他们来上班算了。
1: 是的，有时候我因为去店里少嘛，有时候就说、嗯、哎老板娘我在店里的时间比你在店里的时间还长。
0: 还是我对店里比你对店里都熟。
1: 是的，
2: 确实是这样。在我们店比较艰难的时候，比如像陈哥啊，
0: 嗯，
2: 他一直陪伴着我啊，在最艰苦的时候了，
0: 嗯，
2: 我们两个人就是有时候客没什么客源，
0: 嗯，
2: 基本上就是他在陪伴，所以我很感谢他。
1: 而且就是像这样的客人的话，就是很感动的，就是有时候客户很多的时候啊，他觉得他要把位置让出来
0: 啊、
1: 哦，然后他自己就坐到外面去了。
0: 嗯，
1: 其实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是我。

0: 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很
1: 照顾，他们突然有了主人翁的精神。
0: 是的是的，很照顾我们的生意，然后经常也带朋友来。
2: 嗯，而且呢他对我们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不足啊，工作上面的不足啊，咖啡品质的一些口味的不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FM893的快乐车组，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了。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2: 晚上呢，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3: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下周一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六一儿童节快到了，送什么都不如送孩子一份眼界与温柔。这一次呢 FM89.3 联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孩子们精选了两套精美又有意义的图书礼盒，分别呢是蔡高绘本礼盒和文化走读系列，一站式的帮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而且呢有专属的优惠价格和893的独家赠品。回复关键词图书到893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看详情来购买了。两套呢，一套是绘本断货王蔡高大师作品典藏礼盒，一共呢有7本。今年4月份刚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蔡高是中国首位拿到这个奖项的插画师。这一套绘本呢，从历史到经典，从童谣到传说，是孩子们成长的精神金字塔。之前都断货了，这次刚刚补上货就给大家上架了。第二套呢是文化走读系列，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一共呢是8册。30年的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的孩子全国走读之旅。本周呢，两套书在893购买都有专属的福利链接。蔡高绘本礼盒全年龄段都可以来看，文化走读系列呢适合6到15岁的孩子来看。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图书，点击链接就可以来下单了。蔡高绘本礼盒到手是7册。赠送独家的文创和帆布袋，专属的优惠价格是178元。文化走读系列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139元，而且呢也会有独家的帆布袋给您来赠送，两套一起来购买，立减28元，一共289元。

再赠送一本盲盒书和一个帆布袋，到手呢一共是16本，全网独家优惠，都是正版书，拍下秒发货，包邮到家。回复图书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咯。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花生咖啡的主理人蒋哥和玉子姐哈。两位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嘉宾，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啊，就可以呢来看到这家店的具体位置，以及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刚刚其实蒋哥有小小的提到说，哎呀，就是在店铺非常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很支持店铺的朋友哈，会经常来给你一些好的意见或者建议。能跟我们来聊一聊吗？就是店铺为什么会遭遇一些经营困难，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因为刚开始一个新的店铺刚开张的时候呢，它存在一个人员不熟，客户不足，还有一个大家对这一块的一些顾客啊，对这个铺面的一些不了解，这都存在一个经营方面的一些困难，
0: 是，
1: 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坚守，去积累。
0: 哎，那是怎么样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当时会不会说有点怀疑说，哎呀，是不是这个当时市场调研还没有做充足，这个是不是不太适合开这家店？
1: 确实有这种。
0: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没有，
1: 绝对没有。
2: 首先我们的品质是绝对不会下降的，就是我们的咖啡豆的品质是一直保持是高质量的。然后第二个，我们是坚守，这个今天这个店来不来人，我必须在这里。这是坚守。然后呢，来了新客户，我们做好服务，然后成为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的老客户呢，让他更加有粘性。所以这样慢慢的积累
0: 啊，也就是凭借着这一份坚守和积累，慢慢的就打开了市场，有了更多的回头客。
2: 对，
0: 是。哎，那是在什么时候你们突然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家店好像现在经营的还不错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朋友所认识了？
2: 好像不到一年，我们的客户群体就开始慢慢的稳定了。不到一年。
0: 你们有会做一些特别的推广或者是说推流吗？
2: 我们目前一个是大众点评的维护嘛，就是有客户的点评，很多客户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然后每个月我们会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发布一些相关的一些，就是我们店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啊，就还是会有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和大家来分享你们的这个店铺。
2: 对，
0: 也有很多朋友是通过一些网络平台而来的。
2: 是的，
0: 是，所以现在
1: 有很多通过，比如像美团，还有通过高德，这些多个的平台到我们店里也来的比较多了。
0: 是，但是两位刚刚一直其实有强调说店铺的咖啡的品质，那你们对于就是店铺咖啡的品质的话，你们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出品要求？两位相视一笑，就是你们比如说从选豆，或者是说从你们的制作的这个咖啡，你们会不会有就是说自己的一个工艺要求，或者是有出品要求？
1: 对，我们有个严格的要求的。
2: 我们每一个出品都有标准，都形成了一个标准。把它固定下来。然后咖啡豆的话，刚才我已经就是强调了，这个品质是不能下降。然后我们的咖啡机、磨豆机也是选比较好的专业机器。然后我们的主理人包括我们咖啡师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然后这一杯咖啡的话出来的话，首先要让自己满意
0: 啊。
2: 每天我们开店第一件事情是自己先调一杯咖啡先喝。
0: 是。
2: 然后当客户提出有什么疑惑的时候，我们会马上就是来分析是什么原因，是口味的问题还是我们品质的问题，马上会进行一个调整优化。
0: 是。哎，

0: 像你们在店内哦，现在就是顾客最喜欢的点单率最高的你们的销冠产品是什么？
1: 一个是美式了，美式
0: 比较经典
1: 啊，比较经典。再一个比较通俗，大家都比较喜欢。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女士啊，一些可能对咖啡没那么要求那么高的，或者是没那么浓的，她可能喝点带奶的拿铁，啊，像这些方面。
0: 是、
1: 啊、一个是美式，一个拿铁，还有就是一些特调咖啡、
0: 啊、店内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属于你们店铺特色的特调
1: 啊？特调比如像荔枝冰美式啊，
0: 哦，
1: 绿豆沙冰拿铁啊，
0: 哦，绿豆沙冰拿铁
1: 啊，
0: 听着就很清凉解暑哎。
1: 啊，青柠气泡冰美式啊，
0: 嗯
1: 啊，
0: 哎，这些都是夏季限定款吗？
2: 对。
1: 冬天也有、
2: 冬天也有，但是夏天就是喝的人更多一点。
0: 嗯、
2: 比如说冷萃的话就是夏天有，冬天我们就基本上点的很少。
0: 嗯，哎、你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来更新你们的菜单吗？
2: 会、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季节的变换来调整。
0: 那你们就是每个季节会有不同的上新的频率，就是你们的上新频率可能会根据季节变化，还是说这最近突然有了灵感然后就可能做一些新的咖啡？
2: 都会有，都会有，但是我们其实现在的品类是蛮多了、已经有蛮多了。
0: 目前在店内有多少种不同的咖啡？
2: 那应该有
1: 40多种
0: 、哇，那真的很丰富了。
2: 是的，
0: 那作为一家就是精品咖啡店的话，真的算是非常非常之丰富了。
2: 对，
1: 因为每个人他一些客户啊，他有的人到这里来了，他不一定想喝带咖啡因的一些饮料，
0: 哦，还有无咖啡因饮料，
1: 所以你每个客户你都要满足他的需求，而且要把它做得好，
0: 非常非常的全面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花生咖啡的两位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0: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1: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0: 晚上九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 深夜十二点的夜市，晚餐只吃三分饱，留着七分宵夜吃烧烤。
0: 凌晨三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0: FM 89.3

0: 天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花生咖啡的两位主理人蒋哥和玉子姐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的节目群聊二维码哈，也欢迎大家直接扫码入群，更多节目福利我们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刚刚蒋哥提到说店内的咖啡品种有品类有40多款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哎，那两位就是如果说让你们在店内选一款你们自己最爱喝的分别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吗？
1: 我是非常喜欢喝美式。
2: 我喜欢喝手冲。
0: 喜欢喝手冲。哎，那你们对不同的比如说像美式或者手冲，你们对豆子会有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风味吗？
2: 有。
1: 非常要求非常高，就
0: 要求非常高。
1: 尤其像美式啊，没看到浅浅的，但像这种很普通的一杯美式，其实它最体现一个咖啡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水平。
0: 就是好像是说大家说走进一家湘菜馆一定要点一碗辣椒炒肉，是不是
1: 有这种感觉？
0: 来看看这家店正不正宗，厉不厉害。
1: 对。
0: 是。哎，那蒋哥您对于就是觉得说美式一杯好的美式，包括现在如果说您出去探店喝咖啡，您觉得一杯好喝的美式它的标准是什么？
1: 必须是醇厚。香味很浓。
0: 香味浓郁醇厚。
1: 浓郁醇厚。这种有回甘的这种感觉了。
0: 是。
1: 基本上要达到这几种标准。
0: 是。那玉子姐呢？
2: 我比较喜欢喝浅烘一点的手冲。所以我们俩，我的咖啡他不喝，他的咖啡我不喝。我们各喝各的。
0: 各喝各的。
2: 对，
0: 就喝不到一个杯子里去。
2: 所以我们俩出去有时候也去探店的话，就是他就去喝美式，也去就是有时候也到外面去学习一些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店。
0: 那店内啊，就是也有做你们自己的咖啡的周边的一些产品，就除了说大家可以在店内来喝的话，也可以就是将你们的咖啡带回家自己来喝。
2: 就是挂耳。就是经常有客户，如果是比如说你像过节他要出去，然后他就会到我们店里买点挂耳在路上喝。
0: 就是在外旅行的时候也还能够喝到你们家的味道。
2: 对。
0: 所以你们在就是原材料啊，就是在选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其实就有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了。
2: 对，是的。
0: 所以你们会挑选一些什么样的豆子？
1: 像意式豆主要以拼配豆为主，包括巴西、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豆子，这几款豆子呢拼成一款意式的这个意式豆，做意式咖啡了。
0: 它的这个风味层次会更加好一些，
1: 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丰富。
0: 是。然后手冲的呢？
1: 手冲的豆子就是以我们
2: 巴西、肯尼亚、埃塞都有
1: 巴拿马的手冲豆它就比较丰富了，因为各个产地的不同啊，手冲豆比较丰富，但是我们都是以烘焙商他跟我们优先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风味比较独特一点的这种手冲豆为主。
0: 是。哎，刚刚其实两位有提到啊，说因为店内很多客人就喜欢的都不太一样哈，所以呢就会你们就会就是会在店内的咖啡的品类会越选越多，所以现在有40多种。所以你会记得说常来的客人他们都喜欢喝些什么吗？
1: 基本上我都比较清楚，
0: 基本上都已经熟了。
1: 对，我对一些顾客一来，我基本上就知道他要喝啥。
0: 那可能来了他不需要点单，往那一坐你就已经开始给他做了。
1: 对，
0: 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哈。
1: 有一些默契了。
0: 是。除了咖啡之外啊，我知道两位呢还有一个这个非常健康的爱好，就是运动。蒋哥之前还是2级田径运动员。
1: 是的。
0: 哇。
1: 喜欢搞一些这个运动了。
0: 非常的厉害。所以你们会把一些运动的元素也融入到你们的咖啡馆里面吗？

0: 也会，我们店就有网球、
1: 网球啊，
0: 放了网球。
2: 我们有很多球友，非常喜欢到我们店来喝点咖啡，大家在一起聚聚啊，聊一聊啊，
0: 对，交流一下
2: 啊，交流一下咖啡啊，交流一下网球技术啊，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场所啊，一个场所。
1: 所以就是也是把你们的爱好生活当中的一些圈子然后可以带到你们的咖啡馆里面，
0: 对，结合起来，
1: 会有一些更加同频的人，
0: 对对对，
1: 哎，有时候去打着打着网球结束之后说，哎，来我店里喝杯咖啡
0: 是的，也有去打之前来喝一杯的
1: 啊，就是大家说哎呀喝这个既然说可以一起打球啊，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喝咖啡，就非常同频哈。哎，那之后啊，就是会不会刚刚说到，就是店内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网球的元素啊，会不会把你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一些爱好，或者是你们的一些家庭的习惯，也同样的融入到这家咖啡店当中？比如说你们的咖啡店的这个店名，就是通过家庭会议，然后用的小橘猫的名字，然后现在店铺里面也会有你们喜欢的网球的元素啊。哎，随着你们这个生活爱好越来越丰富，会不会就是让这家小店的元素也越来越丰富？
0: 我们家书籍比较多
1: 啊，
0: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书，我女儿也喜欢看书
1: 啊，
0: 蒋哥他也看书，
1: 所
0: 以我们有一面墙全部都是书
1: 哦，
0: 经常有那个就是来喝咖啡的，他有时候看到喜欢的书，他就说我能不能够借回去看几天还过来，我说可以，没问题
1: 哦，小型图书馆，
0: 对对对对，
1: 可以到这儿来借阅书籍，
0: 对 对, 对，是的，
1: 哎，那你们会不会举办一些比如说线下的读书会？
0: 也有，就是比如说我们二楼有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那个榻榻米，有时候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我们还有一个投影仪，有时候可以放放投影，一起看看电影，一起交流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喜欢看书的话，有时候也喜欢在二楼安静的看看书，也可以交流
1: 啊，所以其实你们还会有一些线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同频的朋友聚在一起。
0: 是的，
1: 是。哎，那就是后期啊，就是你们会不会，比如说像现在的您有说到，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会就是通过一些网络社交平台，然后知道你们，然后来喝咖啡。但现在大家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出去喝咖啡馆，其实泡咖啡馆也想在咖啡馆拍美美的照片，然后来。打卡哈，你们会不会就是针对这一些场景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后期？
0: 就是也不会专门为了打卡而设计，但是我们店的设计的话，每个角度拍出来
1: 都很好看，
0: 都很好
2: 看。我记得有很多他们在这里拍个片子，拍过很多场，还有一些网红也在这里拍过很多，
1: 非常出片的一家咖啡馆，
0: 还有拍短剧的，有时候还借我们的场地，对，
1: 这是非常多用途的一家咖啡馆了。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还不了解花生咖啡，也没有去过花生咖啡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你们会说什么？
2: 我们皮纳的咖啡呢，就做最纯粹的咖啡，给大家带来最美好最美满的咖啡体验。
1: 是一家以小橘猫来命名的 Peanut 咖啡，在周末的时候，如果说大家也想在咖啡馆来小小的坐一下，来享受一下闲暇的周末时光的话，不妨也来这里喝一杯精品手冲咖啡吧。今天也非常感谢蒋哥和玉子姐做客的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再见吧，拜
2: 拜。
0: Breakfast with a leg vacation up up up up up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每天只知道研究学问，人们一方面很尊重他，另一方面又常常暗地里笑话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这天，博士想要过河去对面的村庄搜集一些资料，他就搭上了一个船夫的船想过河。闲来无事，他和船夫攀谈起来，博士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话题，他就问船夫说，您知道托尔斯泰吗？船夫茫然地摇摇头。博士又问，那你喜欢拜伦的诗吗？船夫依然摇头，干脆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么生物、地理、数学你都了解多少？博士几乎有点咄咄逼人了。哈哈，你说的这些呀，我一样也不知道。船夫的语气听起来也没什么难为情。博士对船夫的无知感到十分的惊讶，这些博士如数家珍的知识，船夫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博士不禁感慨万千，他甚至为船夫的无知感到羞耻。他小声地嘟囔道，哎呀，人如果一生一无所知，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船夫听了博士的话笑了笑，正想说什么，突然间一阵大风吹来，河中心波涛滚滚，小船危在旦夕。船夫赶紧问博士，你会游泳吗？博士愣住了，然后有些惭愧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会，唯独不会游泳。话音未落，一个大浪打了过来，船翻了，博士和船夫都落到了水里。船夫凭着熟练的游泳技术救起了奄奄一息的博士，他费力地把博士拖到了岸上，然后神气地对博士说，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可是如果今天没有我，你现在早就被淹死了，虽然你懂那么多。听众朋友，要知道术业有专攻，没有什么人特别了不起，拿自己擅长的东西去笑话别人不擅长的东西，不仅并不优越，反倒会显得无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手残息泪干。
1: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0: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1: 第69页，他说：“
0: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1: 第101页，他说：“
0: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FM 89.3，1001页。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里。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

0: 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了。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临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小镇当教师，工资低得可怜。其实他有着不少优势，比如说教学基本功不错，还擅长写作，但他羡慕那些工作体面、收入丰厚的同窗，常常抱怨命运的不公。这样一来，他不仅对工作没了热情，连写作也没了兴趣，整天琢磨着跳槽，希望能有机会换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也拿一份丰厚的酬劳。就这样，两年时间匆匆而过，林北的本职工作干得一塌糊涂，写作也没有什么收获。这期间他联系了很多比较理想的单位，但始终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纳他，直到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天学校开运动会，这在文化活动极其贫乏的小镇上无疑是一件大事，因而前来观看的人特别多，小小的操场四周很快就围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林北去晚了，站在人墙后面，他踮起脚也看不到里面的热闹场景。这时候身边一个小男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小男孩一趟趟地从不远处搬来砖头，耐心地垒着一层又一层。小男孩花了很长时间，也因此错过了很多精彩的比赛。但是当小男孩登上那个半米高的台子时，里面的场景小男孩什么都看到了。刹那间，林北的心被震撼了，多简单呢，要想越过秘密的人墙看到精彩的比赛，在脚下多垫些砖头不就可以了吗？从此他开始脚踏实地的工作，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教师。业余时间他不辍笔耕，成了多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终于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去任职了。听众朋友，只要默默地在自己脚下多垫些砖头，就一定会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关键的是忍耐成功前的寂寞，不要抱怨错过的景色。

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成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有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樵夫以砍柴为生，他每天辛苦地砍柴，再挑到城里去卖。终于有一天，他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把砍好的木柴带到城里去卖。黄昏时候回到家，却看到自己的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左邻右舍都赶来帮忙救火。但是那天的风势过大，几经努力也没能把大火扑灭。樵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一点一点地吞噬掉，看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就这样化为灰烬。终于大火熄灭了。这个时候，樵夫捡起一根棍子，走进倒塌的房屋里，在灰烬中仔细地寻找着什么。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是在寻找藏在屋子里的金银财宝，于是都好奇地等待着看他能找到什么东西。过了好久，樵夫终于兴奋地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邻居们都赶快跑上前来一探究竟，结果看到樵夫手中拿着一片斧刀，根本就不是什么值钱的财宝。樵夫兴奋地将这片斧刀嵌进一个木棍，然后就充满自信地说道，只要还有斧头，我就可以重新建造一个更坚固耐用的家。过了一年，樵夫真的如愿拥有了一所新的房子，而且比从前的更大更漂亮。听众朋友，秘境只是一个幌子，在它的背后是勃勃生机。悲观的人只看到绝望，而乐观的人却拥有无限可能。

下周一欢迎继续收听超级一百。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3: 没有你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Es geht an der linken Seite, bitte schön. Links aus, ja, bitte schön.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哦，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看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3: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4: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5: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4: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6: 他就是个败类。
4: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6: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7: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4: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7: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4: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5: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4: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就过去。
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8: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哎呀，我的！
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9: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4: 哎呀，我的鞋子！
5: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2: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
7: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8: 那有什么不敢的？
7: 第一个字，
8: 公公。公筷的公，
7: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8: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0: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2: 洗洗，洗手的洗。
1: 为什么要勤洗手？
2: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2: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以礼，咳嗽喷嚏要朝里。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

0: 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西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3: You know who it is.
4: Uh-huh.
3: It's Coco.
4: And my sweat. Hammer.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2: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3: 好。
2: 哎，这个邀请。

0: 的腰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10: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神萨兰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哦，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

0: 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0: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看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爬山，也一起去看海，偶尔一起吐槽老公，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